0: 详细内容。
1: 蓝图已绘就，奋进正当时，是第十一次党代会与市两会为邢台未来发展锚定清晰目标，擘画美好图景，在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是第十一次党代会报告指出，未来五年是邢台夯实现代化建设基础、系统推进绿色转型的关键时期，更是乘势而上、补齐短板、跨越提升的重要五年。大家表示，要迅速将行动和思想统一到大会要求上来，以钉钉子精神狠抓落实，身体力行，把党代会描绘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市委党校法学教研室主任孟晶：
2: 落实党代会精神，关键在于立足本职，真抓实干。作为党校教师，我将深学细悟是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把会议各项要求融入教学和科研资政全过程，在学习研究、宣传阐释上走在前、做表率，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动邢台综合实力实现跨越提升贡献党校力量。
1: 市住建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石立格：
3: 报告对着力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优化绿色转型发展空间作出全面部署。我们将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持续推广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超低能耗建筑，不断丰富城市绿色内涵，进一步完善共享管家、智慧物业服务模式，推进完整社区建设，擦亮全城好房品牌，为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贡献助建力量。
1: 市第十一次党代会和市两会擘画了我市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明确的奋斗目标和重点任务，为我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动力。展望未来，大家信心满怀，纷纷表示将立足岗位，真抓实干，届时把思想共识转化为奋进动力。宁晋县发展和改革局党组书记杨世威：
4: 通过认真学习市第十一次党代会报告和市政府工作报告，让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我们将聚焦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围绕电线电缆、主粮健康食品、智能农机装备等产业，紧盯提档升级、投资扩能、要素保障等重点任务，强化服务效能，优化营商环境，以实干实际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向都区龙泉社区党总支书记刘明亮：
5: 作为一名基层党员，我切身感受到五年来邢台的深刻变化，城市发展生机蓬勃，百姓生活越来越好。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按照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的原则，用心、用情、用力，把居民的每一件事办好，让居民生活的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
1: 出力奋发踏新城，勇毅前行谱新篇。全市党员干部群众将持续以市党代会和两会精神为行动指南，坚定发展信心，保持奋进姿态，强化担当实干，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绩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贡献更多邢台力量。8月27号，市委副书记、市长石磊到仁泽区调研特色产业发展、园区建设、大气污染防治、安全生产等工作。石磊来到华密新材、永明地质，走进实验室、生产车间，实地查看材料研发、检验检测、设备运行工况，细致询问产品市场应用与海外拓展情况。他强调，要锚定高端产品赛道，具体关键技术攻关，面向深海等重大应用场景，主动对接国资央企资源，迭代优化产品供给。要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推动科研平台提质扩容，积极谋划布局院士工作站等高能级创新载体。要持续完善环保设施配套，对标行业标杆，健全绿色发展体系，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筑牢生态保障。要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落实物理隔离等风险防控措施，织密织牢生产运营安全防护网络。随后，石磊来到仁泽经济开发区装备制造和新材料产业园区项目。

0: 目现场，实地踏勘场地现状，查看园区规划布局，详细了解配套设施建设进展情况。他强调，要高标准推进共享式园中园建设，统筹集聚产业资源，着力打造业态集中的功能片区，要强化跨区域要素融通对接，促进优质资源双向流动，释放产业集群集聚倍增效应。要创新展示推介模式，布局产业体验场景，融合实景观摩、商务洽谈、市场展销等功能，全面激活产业对外辐射与市场竞争活力。市政府秘书长史凤杰市指有关部门和仁泽区政府负责同志参加调研。8月27号，太行山一镇一廊规划建设重点专项工作调度会召开，市政协主席陈冲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高度重视一镇一廊规划建设，立足生态资源禀赋，培育多元文旅消费业态，要强化示范引领，加强与河北建投集团、北京铁路局、山西和顺县等地多方对接协作，共同谋划推动太行山红色旅游环线工作。要积极引进市场化运营主体，紧扣自行车支撑建设，高水平举办高端品牌赛事，为一镇一廊建设聚人气、添活力、塑品牌。
1: 今年，我市制定实施邢台市优化营商环境部门改革举措第三批，从简政放权、政务提速、惠企纾困等方面发力，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营商环境服务体系。日前，河北锦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湘都区行政审批局完成绿化规划、绿化用地的使用性质的审批，审批周期大幅压缩，审批流程高效快捷。河北锦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涵雪：
2: 提交后第二天就通过了，效率非常高，而且区里审批部门离公司也比较近，方便了很多。
1: 我市简政放权赋能基层发展，组织市住建局等9个市直部门下放或委托下放33项涉企审批事项至各县市区，同时启用湘都区不动产登记大厅，扩大信都区不动产登记大厅服务职能，把原市级核准的多项委托权限给信都区、湘都区办理，相关委托业务已正常运行。市政务服务大厅工作人员田志清：
3: 我市各地还依托县级政务大厅，结合产业集群、重点项目，设置专属服务专区，推动实现产业事项一窗通办。全市推行全年服务无休日制度，实行7乘24小时自助政务服务、5间不间断服务、预约服务，为办事群众提供更多便利。
1: 在人社领域，零工保补充工伤保险项目在我市全面推广，为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群体提供了职业伤害保障，也降低了企业用工风险和成本。截至7月底，全市共有782家企业19.9万余人次参保，出险219起，结案79起，理赔金额248.18万元。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零工保窗口负责人孟晓：
4: 将普通商业保险零工保实现了企业及个人投保成本更低，保障水平更高，像发生工伤事故时，项目对用人单位负担较重的环节提供精准保障，补偿比例高达80%。
1: 截至目前，邢台市优化营商环境部门改革举措第三批中，19项具体举措已有8项全面落地，11项举措稳步推进。我市优化营商环境有关部门将围绕企业和群众办事创业诉求，不断推出针对性改革举措，一项一项抓落地、抓到位、抓见效，通过精准的小切口改革，撬动全市营商环境实现整体大提升，为推动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8月26号，思政同行太行山上思政课沉浸式讲解活动在康大陈列馆举行，该活动为邢台市大中小学思政同行以德润心系列主题活动之一，由市委宣传部主办，康大陈列馆承办，旨在充分发挥全国首批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育人功能，推动红色教育走深走实。活动现场，16名太行山上红孩子红领巾讲解员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分点位沉浸式讲解

0: 方式，生动讲述了抗大历史与太行山革命老区的红色故事，用童声传递家乡红色记忆，展现了新时代少先队员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据了解，太行山上思政课是抗大陈列馆依托全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抗大旧址群，借鉴抗大总校敌后办学的教学方式和方法，创新打造的红色旅游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的创新项目。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挖本土红色资源内涵，不断创新思政教育形式，引导广大青少年在行走的课堂中更续红色血脉，厚植家国情怀。近日，湘都区首届亲子家园乐暨龙泉书院成立一周年成果展在龙泉社区顺利举办，百余组亲子家庭欢聚一堂，在沉浸式活动中共享美好时光，全方位展现湘都优质教育资源服务社区家校社协同育人的丰硕成果。本次活动由湘都区教育局主办，以行乡幸福家、亲子家园乐为主题，融合文艺汇演、亲子市集、趣味游戏等多个板块。龙泉小学、湘都区三幼百余组家庭踊跃参与，欢声笑语中体验暖心亲子活动。此次活动依托龙泉书院阵地，把优质教育资源下沉基层，有效拉近亲子距离，和谐家庭关系，丰富社区文化生活，持续擦亮行乡幸福家特色品牌，实现育人提质与社区治理双向赋能。近日，全程在邢台实景拍摄的红色金融题材电视剧《马背上的银行》热度持续攀升，在32个省级卫视黄金时段首播电视剧中，收视率排名全国第六名。爱奇艺平台播放量已达3500万，位列平台抗战剧榜第二名。凭借扎实的剧情与厚重的历史内涵，收获观众广泛好评。该剧由邢台籍艺术家杜志国执导并主演，以抗战时期暨南银行真实历史为创作蓝本，生动再现革命先辈与邢台居民扎根太行山区、开展红色金融保卫战的峥嵘岁月。剧集深度植入邢台本土元素，清风楼布袋院等特色地标悉数入境，将秀美太行山水、古朴行乡古建筑风貌与红色革命历史深度交融，让邢台自然人文风光随剧集走进大众视野。据了解，我市将以该剧热播为契机，持续深化影视加文旅融合发展新模式，深度挖掘剧集 IP 价值，打造剧集同款红色旅游路线，推出沉浸式红色探访体验等项目，推动影视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着力实现一部剧带火一座城。
1: 下面播送8月26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市高新区2.057。PM2.5 浓度每立方米6微克，市经开区2.290 PM2.5 浓度每立方米7微克，湘都区2.379 PM2.5 浓度每立方米8微克，临城县2.390 PM2.5 浓度每立方米7微克，宁晋县2.449 PM2.5 浓度每立方米7微克。后五名依次是清河县3.587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8微克，临溪县3.541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6微克，平乡县3.474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6微克，新河县3.410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4微克，威县3.374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5微克。
0: 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张潇，新闻热线2277001。
2: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3: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4: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5: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净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至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

0: 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社会、学校、家庭共同的责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九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5: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涵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3: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3: 时间带走了青春的模样，却赠予我们看透世事的眼光。
4: 谁说银铃只属于摇椅和夕阳？你看，有人在晨光里重新捧起了书本，有人在旅途中再次开启了远方。
3: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银铃新生活，不设限，不褪色，不将就，听见岁月回响，更听见前行的力量。

好的，时间来到上午的9:32，欢迎您收听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全新生活服务类节目引领新生活。各位上午好，我是梓潼。褪去岁月的匆忙，享受从容的片刻。我们都说呢，银铃不是落幕，而是人生最美的新的起点。所以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会聚焦老年的新鲜资讯，关注长辈的生活冷暖，也会分享科学的养生知识。同时呢，我们也会邀请各行各业的嘉宾来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面对面的交流和分享经验。无论是您的居家生活，还是我们的健康保健，还是文化娱乐，晚年的趣事儿，您关心的也是我们关注的。那么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呢，您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网络收听平台呢，可以在蜻蜓 FM 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那么我们的视频直播号呢，在微信视频号来搜索我看行885，就可以走进我们的视频直播，在线观看和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希望您能够放下忙碌，放松心情，和我们一起来共度轻松的银铃时光。首先呢，来关注的是今天的银铃资讯的相关内容。为持续深化民生服务建设，补齐乡村养老的服务短板，丰富辖区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切实提升老年群体幸福感与获得感，邢台市老年大学立足基层老年教育，普惠的赋能职责，指导新和县的

0: 低留乡，聚焦老年群体多元需求，持续完善乡村养老服务体系，继建成敬老食堂、中医阁，解决老年人的就餐、看病等难题之后，西留乡呢也再次升级，还有呢落地了老年人的教育便民项目，切实做到了老有所养，更老有所乐，全方位的夯实了乡村民生的一个保障的根基。那么在开办的前期呢，也结合了村内周边老人的兴趣爱好和身体条件，最终选定了太极、书法两门易学适宜、修身养性的一些特色的课程。那么下一步呢，老年大学也将持续依托全市的基层教学点点阵，指导各分校教学点结合老年群体的多元化需求，持续优化课程体系，丰富教学内容，陆续增设更多贴合老年人生活的特色课程，持续的擦亮乡村老年教育惠民品牌，全力来绘就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安的幸福银铃画卷。
1: 付出的青春不可惜，今生难得。
0: 以上是今天银铃资讯的内容，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进入到岁月如歌的板块当中。
2: 历经风霜，不改热忱，漫漫前路，岁月如歌。FM 八八点五 ，FM 九零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引领新生活，岁月如歌。
0: 今天岁月如歌的板块当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赵翠华阿姨。赵阿姨您好，非常欢迎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3: 主持人好，听众观众大家上午好。
0: 非常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那么其实在今天的岁月如歌的这个板块当中呢，就是想跟您聊一聊您的一些生活方面的一些经验的分享，还有您的一些兴趣爱好哈。其实呢在之前咱们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也了解到您的业余爱好其实非常多，而且有很多的才艺，像您学过钢琴，还有像吹葫芦丝呀，或者还有这个电吹管啊，还有参与合唱等等等等，就是这么多才艺。就一开始是就是年轻的时候其实就对这些是比较感兴趣的，还是说到了老年之后呢有了时间啊，然后慢慢的接触呢？
3: 还是年轻的时候没有那么多时间，也没考虑那么多。现在退休在家了，有时间了，偶尔就接触了这个抖音，是时间在家的时候带孩子，带小外孙，接触了刷手机的时候接触到葫芦丝，我感觉吹得挺好听。
0: 哎，好听
3: 啊。对，我说看看那个，我说我是不是我也能学呀。我是一个就是积极主动派，想学的时候就买了，立马就学。
0: 哎
3: 慢慢就接触了。反正确实说学的时候是有遇到也很多困难，
0: 也遇到一些困难哈。其实说葫芦丝啊，当时我们很多时候听的时候哈，我记得当时葫芦丝的是月光下的凤尾竹，哇，每次听那个意境相当美。
3: 对，
0: 就想翩翩起舞哈，就像刚刚您说的，就是哎，我觉得我感兴趣，我就想尝试。其实这一点挺好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哎不错，我再等等吧，拖着哎就忘了哈。那其实在刚刚也说了，在学的过程当中也会遇到一些困难。其实很多时候在学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不是说特别系统的专门去学的，就是哎我感兴趣了，我比如说我通过一些网络的教学视频或者其他的一些视频来了解。在学的过程当中，刚一开始就是您遇到什么问题，就是像葫芦丝啊，或者比如说我们很多一些吹奏的乐器，其实在最开始出音就挺难的。
3: 对，那个是需要有很长的时间耐心，需要有信心去学的。因为咱们是从一张小白纸，
0: 对，
3: 什么也不懂，
0: 就零基础。
3: 对，零基础。你看那对哆来咪发嗦开始都不懂，
0: 对，
3: 哎，一点点的学，
0: 先得学食谱，
3: 对，跟学食谱，你还得学各种的技巧，吐音啊，还有什么连吐了，那个时候的学的时候，哎呀，想想自己什么也不会，说的，哎呀，有好多时候也想放弃。不过我这种人性格吧，就想学会，凡是经过很多困难吧，自己努力。那晚上的时候也学，是一个有时间带外孙之余吧，他在玩玩具的时候，我有时间我就拿起来就学练，这样反正慢慢坚持下来吧，也就能学到那个，不是说是多精通嘛，但是给自己找个爱好，哎，挺好的。
0: 就慢慢，其实慢慢的入门了。
3: 对，
0: 就渐入佳境了。确实啊，就刚一开始，就像阿姨刚刚您说的，刚一开始接触的时候，食谱就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挑战。
3: 对，
0: 之前其实关于这个刚刚说到我们的学习葫芦丝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看我们对于音乐很多方面是相通的，就是不管是我们的乐器也好，还是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歌唱也好，其实这些很多东西我们学会了之后慢慢

0: 慢的就是那种融会贯通的一种状态。那么还有，我还了解到，其实您平时还会参加一些合唱。
1: 对，那社区举行的这个一般老年活动吧，你看呢，我们也给提供了好多的，就是这个场所吧。你像那个让你练那个电吹管，可以合唱吧，给你找老师，免费找老师教你唱歌发音。比较说这个就是，就社区对这方面发展，也就是挺对这个老年人关注挺大的。
0: 哎，对，其实就是社区也会组织一些这样的活动。
1: 对，我们有时候经常参加一些活动。大家在一起聚到一起，练练电吹管啊，
0: 对，
1: 唱唱歌，
0: 哎，
1: 也比较说就挺高兴的。这老年生活就是确实是对我们就是一个身心发展呢，都挺好的。
0: 对，其实就这样，说，其实我们每个不同的年龄阶段都有自己的小圈子，
1: 对，有
0: 对，
1: 自己
0: 就
1: 的
0: 是
1: 生
0: 跟自
1: 活。
0: 己的，一些朋友聚到一块儿聊聊天儿，然后唱唱歌，吹吹乐器哈，哎，
1: 对，
0: 觉得还挺好的。
1: 嗯。
0: 那咱们在一块儿就是，凑到一起的时候有没有就比如说，哎，你看我今天新学的这个歌，我吹给你听听，你觉得怎么样？你看看准不准？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分享？
1: 有，我们经常在一起分享，谁先会学会这首曲子了，吹给我们听，然后再教我们，谁要哪个音不对了，都互相纠正一下，然后大家再在一起合练。
0: 对，互相其实都是彼此的小老师。
1: 对，
0: 对，就是这个我先学会了，我先来，那个你会了，你先来。
1: 对，
0: 哎，这一点还是挺好的
1: 有
0: 啊。
1: 时候我们没有场所，我们去公园，找公园，可以到公园去练，因为怕扰民嘛，声音
0: 哦，
1: 大，
0: 对。
1: 离公园到家。可以说也不打扰了居民休息什么，我的都自己给自己创造条件，自己怎么开心吧，那
0: 哎，
1: 就怎么来吧，
0: 对，我觉得您这话说的特别好，自己怎么开心怎么来，就是我们到了这个阶段，得有自己的这个样的生活。
1: 对，
0: 对哈，然后就是有的时候找的公园，咱们表演的时候会不会成为一景？有没有？哎，就哎，你们这不错，怎么学？我能不能加入你们？咱们一块儿练。
1: 对，对，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你看吧。大家都不认识，都在一起说想学，哎，说那你想学，今天加入一个，明天加
0: 加
1: 入
0: 入
1: 一
0: 一
1: 个，
0: 个，
1: 慢慢就是我们都在一起就
0: 慢
1: 练
0: 慢
1: 了，
0: 队伍就壮
1: 对
0: 大起
1: 对，
0: 来了。
1: 那没事到一起了，就是哎，咱们走吧，咱们背上管器乐器，咱们去公园开车，去出去河边，
0: 哎。
1: 去玩一会儿，然后吹两首，不是也得说总在吹完，就是看看那景色，看看那个春天的那个景色和那啥，都别就心情特别好。
0: 对，
1: 回来以后到家里了吧，不像你在家一天孤独，有些烦心事儿。这些一参加这些活动了，回来就特别高兴，这一天心情都特别好。
0: 其实当时应该就是咱们再比如说今天，哎，咱们后天出去玩，天不错，然后咱们都带点什么东西，然后其实，在出去之前就开始很兴奋，
1: 对，
0: 回来之后也很开心，
1: 头几天我们就开始准备。
0: 对，
1: 哎，你看，我们有一次到同事家里老家去玩去，你家里那个风景特别好，家里修那个房子也特别好，你家有那个音响，有啥
0: 哎，
1: 你可以唱歌，
0: 设备还挺
1: 可以
0: 全，
1: 吹，哎呀，我们那天玩的特别高兴，回来了好长时间都回味这个场景啊，这个讲说以后讲经常参加这些活
0: 哎，
1: 动啊，我们自己组织的，回来特别开心。
0: 对，其实就是每次一说聚会，比如说咱们今天找一个好看的点地儿，或者咱们找一个什么地方，今天我准备点这个，你拿点茶叶，我准备点瓜子儿，你弄点水果，哎，大家弄到一块儿，然后就是有，就会不会。就是哎，这儿风景不错，来来来，我给你拍几张照片儿，
1: 有的有这种
0: 拍照
1: 情
0: 片
1: 况，
0: 儿。对，有的时候就冲着这景色我就去了，
1: 对，你看我们走到那儿去，哎呀，这家有采摘，咱们进去，摘点杏啊，然后摘点
0: 对，
1: 桃啊，
0: 哎，
1: 回来一家掂着家，就说回家就特别那啥的，这是我们自己采摘的，这是农家的，特别好的，都
0: 对，
1: 有机的，你回来
0: 哎，
1: 吃吧，就是不用洗都可以吃，就高兴的那种分享，大
0: 对。
1: 家互相分享心情，就是对我们就是身心的健康都特别有好处。
0: 哎，其实这就是咱们的这个老年的这个生活哈。刚刚阿姨说到这个采摘，也确实，因为现在很多的一些阿姨有涉及到采摘，或者有的自己弄一小块地，我自己种种地，到定期了我浇浇水啊，这都是不一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体验。那么其实刚刚也说到了，您是特别喜爱乐器的，平时在家其实也会自己的来进行这个，比如说我先试试啊，练一练呀，然后呢，彼此分享分享。那么今天呢，我们跟阿姨也沟通了，希望她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跟大家，来展示展示她的这个才艺哈。这样呢，也能够让我们很多朋友来看到啊。其实我们很多像阿姨一样的这些，这个我们的中老年的一些朋友，他们的这个生活啊，也是非常精彩纷呈的。所以说呢，接下来的时间想请阿姨来给我们展示一下您的这个才艺。
1: 好的，学的时间不长，吹的好不好呀？
0: 没有，阿姨挺谦虚的。我们在开始之前，其实，已经这个阿姨已经给我吹过一遍了，相当不错哈。我们先不跟大家说是什么歌曲了，我们不妨先。

来听一听，这个歌应该是挺经典的一首歌。我们仔细听一听，相信很多朋友应该听着旋律能够猜到是什么歌曲哈。好的，我们来请阿姨来跳，来，这样可以吗？来，往后，如果那你往后一点，可以。

0: 听错了，
1: 哎
0: 不好意思啊。
1: 没有没有，真的很好，我一直沉浸在其中，这首歌太经典了，听到之后哇就忍不住想跟着哼唱。美丽的神话，很经典的一首歌啊。当时一开始我说阿姨您吹什么呀，她说我吹神话，我说天哪这首歌太好听了哈。刚刚阿姨吹的我已经沉浸其中了。
0: 不好意思啊，最后一句吹错了。
1: 没有，但整体表现非常完美，非常棒，我觉得零瑕疵，非常好哈。那么刚刚阿姨的进行的一个才艺的展示，在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有没有觉得非常不错哈，可以来进行一个这样的留言互动。那么当然也来再次提醒大家，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全新生活服务类的节目引领新生活。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现在您收听收看到的板块是岁月如歌。那么我们每期的节目当中会邀请一些我们的各行各业的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面对面的交流分享经验，不管是您的居家生活、健康保健，还是文化娱乐等等方面，都可以来进行分享。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想跟阿姨来接着来聊一聊您的一些兴趣爱好哈。其实刚刚我们说来展示的是我们在音乐方面的才艺，其实您这个对于这个手工方面的一个关于这个爱好，其实也挺多的，就是关于这个小手工方面，就是您是一开始是怎么就是对手工开始感兴趣的？就是说年轻的时候其实就喜欢，因为其实像咱们那个就是之前像您那个年代啊，之前就有什么织织毛衣呀、织织手套。织围脖是之前的一些手工，现在很多的一些有很多

0: 制的一些手工，像这个您是之前年轻就喜欢，然后一直慢慢这样，有时间就开始练，还是说后期呢？比如说就，就因为刚刚您说一直带着小外孙嘛，是不是也跟他也来学了一些新的一些东西呢？
1: 对，你像织毛衣啊、织手套啊，都是
0: 嗯，
1: 过去那些几乎都会的。
0: 对，
1: 后来这些手工吧，就是小外甥，
0: 嗯。
1: 在学校啊做手工什么的，陪他做手工之余吧，剩下的材料吧，我在家就开始，也就慢慢的学。
0: 嗯，
1: 比如你看剪窗花啦，你像他们做那个用手工那个橡皮泥做小动物，陪他做完了，我剩下他那料，我可以在家做些小鱼、小猪、小鸡。还做些小蛇拿回来跟他玩儿，你看你姥姥做的好看不好看？我们俩在家分享的，高兴的不行，然后再拍照，再发个朋友圈，挺高兴的。
0: 对，这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跟着这个家里的这个孩子哈来进行一些这种小手工，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应该也会有一些额外的一些创意小巧思，嗯，
1: 陪他之余吧，你看他那个走了以后，我在家没事儿的时候，我就拿起来，在那个抖音上学。柿子节时候做小柿子，用扭扭棒做小柿子，然后做点那个百合花，郁金香，还有向日葵，再各种，然后做完了再做些小盆栽，搁的摆在家里，可自己看着自己做的成果，哎呀，挺高兴。
0: 心情好，
1: 对，
0: 嗯，
1: 比较说手工啊，我做什么都比较挺投入的，做手工一定要是做好做好看，完了摆在家里，大家来一看，完了分享，你看这是姥姥做的，跟小外甥我们俩在
0: 嗯，
1: 家比较分享，我俩都挺高兴，挺高兴的。
0: 哎，
1: 他咋拿到学校一圈？你看这姥姥做的小柿子，还高兴的
0: 就是我发现了，跟阿姨聊了这么长时间，发现阿姨对自己要求其实挺严的，就是我既然要做，我就得把这个事儿做得比较好一点，我做细一点，就对自己的自我要求还挺高的。
1: 做什么事儿吧，反正就是自己要求吧，就是反正做不了极致，但是一定要做好。
0: 嗯，
1: 不然不行也还不能变半途而废，学学不扔，不学了扔下，还不愿意这样。
0: 哎，
1: 我这种性格比较说挺急的性格。
0: 嗯，其实这样的话，就是做。不管就是学什么事儿的话，把它坚持下来，就哪怕比如说我这段时间把它放下，等再拿起来的时候，其实还是记忆挺深刻的，因为学的是比较扎实的哈。嗯，其实你看阿姨的这个生活在这方面，喜欢和爱好还是挺多的哈。那么其实呢，这是我们就是自己的一些平时跟朋友啊在一起会相互或者比如说跟家里人在一块儿的一些这样的爱好。那么其实我了解到阿姨其实也挺喜欢出去玩旅游的，
1: 对，
0: 嗯。
1: 我愿意出去玩，因为在家待时间长了，人心情总是要有一些郁闷。出去以后，不管你到这个景色好不好，出去以后心情特别开放、
0: 嗯
1: 开阔了，就是感觉回来，哎呀，干什么也没有那么郁闷了，愿意出去玩。看到不管说你这个什么是这个小草了、小啥了，再说到外面的看那个开花了、开啥的，跟你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到家你看那山了、水了。
0: 嗯
1: 不管是大小，它都流动的感觉，你的心情把你带入到那个境界里，
0: 嗯，
1: 感觉特别舒服。
0: 对，其实对，就像您描述那个很细节，就是小花小草，就是也许是同样的花花草草，但是我就觉得，哎，外头这个比我家门口这看着鲜艳一点哈。其实就换了一个环境，心态就不一样了，心境不一样了。嗯，那其实您看您去过的地方应该也挺多的，有没有就是说您去到这个地方让您觉得，哎，我印象是挺深刻的？
1: 最深刻的吧，比较说出去几次玩最深刻。你看，第一次跟女儿去泰国，住在向导，海边风，吃着人家那个自助早餐，
0: 哎，
1: 在海边那种景
0: 有
1: 色，
0: 点那种抑郁的感
1: 对，那种
0: 觉，
1: 心情啊，其实说实在的，就是让你终身难忘那种感觉，那种意境特别好，风景特别好。你坐在海边看着那个景色，看着椰林，看着那个小别墅，吃着早餐。那种心情是到现在我都无法忘记的那种感觉。
0: 哎，对，这是您第一次，就是跟女儿一起是出国游玩，所以印象是比较深
1: 对，
0: 刻
1: 你
0: 的。
1: 看，跟着我老公去黄山，到那种的山，跟咱们这个景色又不一
0: 又不
1: 样。
0: 一样，对。
1: 对，那种青松长在石缝里出来那种的树的，那个长得特别漂亮，特别好看的，它那种感觉跟你不一样。那个特别是迎客松，是吧？在那种感觉，长在山巅上那种特别就是给人的，哎呀，成坚韧坚不，特别那种感觉，说
0: 对，
1: 不出那种心情。
0: 哎，一说迎客松就觉得，哎，这是我们比如说一些风景画上的照片或者课本上的照片，但真到了那儿之后，就体验体
1: 跟
0: 会又不
1: 那
0: 一
1: 个
0: 样
1: 在
0: 了。
1: 画中看的是不一样的，你真实的感觉，你看，这是就像生命树长在那种石缝里长出那种大石头长出那种树，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0: 对，能够其实 到那之后能感觉到生命的一种坚韧。
1: 对对，
0: 嗯，确实啊，你看，
1: 嗯，
0: 还有就是刚刚说到的，就出去。

0: 游玩，您比如说您跟叔叔啊一起玩的时候，你们是一般就比如说是跟着团啊，还是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团时间太紧了，我们自驾呀，就是一
1: 对，
0: 般都会选什么方式
1: 我
0: 呀？
1: 们一般的，你看吧，跟团走的，你像黄山跟团走的是，
0: 哦，
1: 那后来我们有自己就开自驾游，没事
0: 嗯，
1: 就走到哪儿玩到哪儿，
0: 哎，
1: 有时心情好了，你俩咱们开车出去，礼拜车走，
0: 也许
1: 就
0: 就
1: 出去
0: 是
1: 了，
0: 没有目的地，
1: 对，
0: 咱先出去，
1: 对，走到哪
0: 嗯，
1: 儿玩到哪儿，
0: 哎，
1: 哎，因为他们家亲戚比较多，你看到
0: 嗯，
1: 山西，
0: 嗯。
1: 我们到山西去看那些古建筑，
0: 嗯，
1: 是吧？你像晋寺了，还有那个去人家那个乔家大院了。
0: 啊，乔家大
1: 看
0: 院，
1: 那种的啊，
0: 嗯，
1: 看着古风，还有这啥的，个人感觉都是不一样的。
0: 对，
1: 这一是风俗习惯了，
0: 嗯，
1: 都给人带来的不一样的
0: 哎，
1: 感觉。
0: 我发现阿姨您是一个就是，跟随着咱们这个新时代的很多脚步，就是我愿意去尝试的，
1: 对，
0: 去到了这些地方会打卡吗？就你像乔家大院，我们都知道很知名啊，就
1: 嗯，
0: 是影视的这个有一些原型是在那儿拍的电视剧当中。到那应
1: 嗯，
0: 该就会有人讲
1: 去，
0: 解，嗯，
1: 对，讲解吧，咱就到时候拍照。
0: 哎，对，
1: 别在当院拍个照，留个纪念。我到这儿来了，我
0: 哎，
1: 来过这儿了，
0: 对，
1: 但是我自己不喜欢拍照，我喜欢
0: 哦，
1: 拍那景色的
0: 您
1: 照
0: 是
1: 片。
0: 喜欢记录，但是您
1: 对，
0: 个人不太喜
1: 对
0: 欢，
1: 对对，我
0: 哦，
1: 就愿意拍那到那儿一看，哎呀，人家雕刻的东西
0: 嗯，
1: 啊，和这个建筑啊，那个卯和水啊，那古建
0: 嗯，
1: 筑啊，不一样
0: 不
1: 的。
0: 一样，对，
1: 嗯，
0: 就是您是喜欢记录生活。
1: 对，
0: 对，还有，其实刚刚我还想到一个点，就是你看我们出去玩的时候，旅游景点打卡是一个点，还有就是美食。然后您看，就是刚刚说到了，就是第一次是跟女儿去到泰国，其实有的时候饮食文化是有一些差异的。
1: 对，
0: 咱们先不说跟国外，就是有时候咱们南北的一些差异还是有一点点的。
1: 对，
0: 就是如果比如说，我们去到一个就是平时很少能去到或者不怎么去到的地方，比如说我就想要不要想尝试当地的美食。
1: 对我这是喜欢尝试这些，
0: 哎，
1: 因为它跟咱们这北方不一样。
0: 嗯，
1: 到一个地方，你就要人家的风俗习惯，
0: 嗯，
1: 尝人家的美食。就是我的感觉，就是不白来一次。
0: 嗯，
1: 到这个地方，我尝到人家美食了，看到人家风俗习惯了。比如说，我们去的桂林吃人那个，啤酒鱼，
0: 嗯，
1: 感觉跟
0: 哦，
1: 咱们这儿鱼
0: 就
1: 都
0: 不
1: 不
0: 一样。
1: 一样。
0: 咱这儿
1: 对，
0: 其实也有，但是味儿应该
1: 对
0: 是不
1: 对，
0: 一样。
1: 不一样。
0: 嗯，对啊，其实我跟您聊了这么多，我发现您是一个。嗯，不扫兴的家长，就是出去玩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敢于去尝试，尤其是其实跟孩子或者在跟比如说外孙啊，再出去玩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年轻人想尝试的或者想去体验的一些东西，我们有的时候就会，因为也许是不太了解，就不太敢尝试。但是我发现您可以，没
1: 我
0: 问
1: 敢
0: 题，
1: 尝试，
0: 嗯，
1: 因为你看嘛，我比较带小外孙比较多。
0: 嗯，
1: 有一次我俩去玩去，
0: 哎，
1: 我说坐那个空中的滑车滑过去，
0: 嗯。
1: 女儿和那
0: 哇，
1: 个您姥爷就不让我坐，我不行，我打着电话，我不管你们坐，我必须要带孩子尝试。
0: 哇，
1: 这些动作，
0: 嗯，
1: 咱们必须要带着尝试，孩子才能感受。
0: 对，
1: 他们打电话阻止我，没听他们，我带上他坐上那滑车就到这山对面去了，感觉那个我们小外甥说感觉好不好？好。
0: 体
1: 一
0: 验，
1: 定得
0: 嗯，
1: 尝试到这种危险嘛，这确
0: 对，
1: 实。但是危险不能说危险，咱们就不能不做了。
0: 嗯，
1: 男孩子我就得带他体验这种感觉，
0: 对。
1: 这种就像风一样的感觉。
0: 哇，风一样的感觉，想起来那首歌了。对，就是就敢于尝试。有的时候就是我们不是说危险不尝试，是在能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因为咱们景区各方面的一些都比较到位，所以说在能够保证这个情况下，我们还是能够尽量的去尝试的。啊，你生活的，我觉得这应该也是您生活的一种心得。
1: 对。对。
0: 嗯，
1: 我从来不说的，这个就不管是到现在还在，我从来不说我不行。不管是什么动作，我就是可以做不好，但我要尝试一
0: 嗯。
1: 下。我从来不说，哎呦，我岁数大了，我不行。我从来不说这句话。
0: 嗯
1: 你不管是你跟那年轻人出去玩，还是跟那个同龄人说，人家说，哎呀，你看我岁数大不行。我说不要说自己岁数大，我能行，
0: 嗯，
1: 我身体能行，我就要感受一下，
0: 嗯，
1: 是不是？
0: 对，
1: 我有这种感觉啊，
0: 哎，
1: 不知道别人有没有。
0: 我很喜欢阿姨的这种表达，就是我们不管在哪个年龄阶段，我们都有不一样的一些色彩，不一样的一些这个我们能够尝试的一些东西啊，我很喜欢阿姨今天分享的一些生活的态度。通过这个分享的生活态度，其实就能感觉出来您对生活是非常热爱的，而且也喜欢去尝试，也乐于分享。
1: 对，
0: 嗯，因为我们节目时间的一个原因啊，没有办法跟阿姨再聊更多了。而且阿姨平时呢是在石家庄带着外孙，在邢台呢，偶尔也是会回来的。所以说也非常感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哈，能够邀请到阿姨来分享她的生活当中的一些热爱的一些爱好啊，还有她的生活呀等等等等。其实我们通过阿姨的这个精彩讲述，我们也发现啊，这样的生活其实不应该被年龄所定义。也非常感谢今天您带给我们的一些您的一些看法，来跟大家说声再见吧。
1: 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希望大家有一颗年轻的心、向上的心，就会过好最好的晚年生活。
0: 嗯，好的，非常感谢阿姨在最后再跟大家送上的一个这样的祝福啊！也希望我们很多的一些朋友能够像阿姨一样，活出热爱，来好好的享受生活。也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节目的守候和收听。我是梓潼，我们下周再见了。

0: 爱心。邢台市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社会、学校、家庭共同的责任。
2: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我知道在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跟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1: 笑得多一些，

0: 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呢？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4: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0: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 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4: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5: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行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6: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文明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健。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带队负责同志是人社局四级调研员樊东柱。樊局长您好，欢迎您再次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
7: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早上好，非常高兴来到航风热线直播间跟大家互动交流，感谢各位对我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6: 嗯，好，再一次欢迎樊局长。今天和樊局长一同来到直播间的还有市人社局职业能力建设科负责人杨凯，养老保险科负责人李丽静，就业促进科一级主任科员母银霞。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

0: 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我市的社保待遇和养老保险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对我市人社系统的行风建设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使用网络平台也可以下载我看行行动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关注行周报行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邢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您所实时交流和反映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您的参与。潘局长，近段时间以来啊，我们一直在关注人社部门方面的一些便民举措，其中呢有一个方面的举措呢，也是大家所关注的一个焦点，就是我们的社保卡的居民的服务功能。那么很多朋友呢都在关注哈，这些功能也在不断的去延伸和拓展。那到目前为止，我们的社保卡居民服务的一卡通，我们的服务的举措都有哪些？能够实现什么样的功能？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请您给大家做一个整体的介绍，好吗？
1: 好的，主持人。为进一步提升社保卡服务效能，加快推进数字人社建设，我们在2023年就实现了社保卡居民服务一卡通的七大场景建设的应用。社保卡在各个场景的应用，为人民群众提供了高效便捷的服务体验。社保卡兼有社保功能和金融功能，作用十分广泛，持卡人可以凭卡就医购药，还可以办理社会保险、就业创业、人事人才等各项业务。在此前提下，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社保卡居民服务一卡通的重要指示精神，在省厅的统一部署下，我们比照长三角地区一卡通的模式，建立了社保卡居民服务一卡通应用的服务平台，实现了在政务服务、人社领域、就医购药、交通出行、旅游观光、文化体验、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的发放等七个场景的社保卡应用，切实提升了群众用卡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0: 范局长，您刚才提到了我们现在呢是在七个领域能够实现相关的这个功能，那具体来说的话，这七个场景都是什么样的场景？我们要使用的话有什么样的注意事项？您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主持人，我来具体介绍一下这七个场景的应用。一是政务服务场景，主要是对接省市政务服务平台，实现了线上线下凭社保卡预约登记，在政务大厅办理各项政务服务业务。二是人社领域的场景，完成全市包括19个县市区的人社服务窗口的升级改造，实现了凭社保卡在人社一体化窗口办理各项人社业务政策业务。三是就医购药场景，实现了全市所有定点医院、定点药店凭社保卡就医购药，体验便捷高效的就医服务。四是交通出行场景，在社保卡原有功能基础上加载了交通密钥，实现了群众持社保卡刷卡乘坐公交车功能。五是文化体验场景，通过改造博物馆闸机系统、图书馆的借阅系统，实现了群众持社保卡刷卡进入博物馆、图书馆，并可将社保卡作为身份证、凭证借阅图书。六是旅游观光场景，通过对接乐游京津冀一码通、建行生活 APP 等平台，实现了游客凭社保卡或在社保卡专区预约购票、线下刷卡进入入园功能。七是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的发放场景，纳入惠民惠农财政补贴一卡通政策清单的补贴项目，2023年8月后新增的补贴人员原则上通过社保卡 发放补贴资金。
0: 嗯，好，谢谢，谢谢樊局长给我们大家介绍的有关于社保卡实现的七大主要的功能。在这里呢，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因为在上一。

0: 期节目当中呢，也有群众在咨询，自己的社保卡是不是现在拿着社保卡就直接能够乘坐公交车？在这里呢，也要提醒一下大家，这个里面呢是需要大家去注意的。在2023年的8月份，已经实现了社保卡能够乘坐公交车，但是呢是需要您去领取最新申领的加载密钥的这样的社保卡。另外呢，也需要到公交的相关的站点进行充值之后，然后才能够使用。也提醒一下大家，注意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好，范局长有电话打进直播间，我们来接听热线213-0233线上朋友电话啊，你好，这位朋友。
1: 嗨，你好，主持人。
0: 嗯，好，张先生你好，有什么问题请讲。
1: 你好，你好，我有这样的问题，想那个范局长那个咨询一下啊，就是说遇到个什么问题，就是说那个我家老人他是在7月份就是去世的话，这个按照咱们那个公安那个系统，应该是就是。到时候得注销户口，然后注销户口之前得把那个工资卡，那个就是也得注销了。就是在他办理完这个丧葬费、抚恤金之后，就把这个应该注销了。但是今年有个什么特殊情况？截止到目前，咱们这个人社部门或者这个社会上都没有收到这个国家这个财政部、人社部这个发出这个通知，就是2026年这个退休人员这个养老金调整补发这个通知。就是假如的话，我们把这个户口注销了，把这个退休金这个工资卡也注销了，到了下半年10月份或者11月份或者下半年吧，收到这个通知了，这个补发这部分这个钱怎么那个领取？
0: 嗯，好，您的问题表述清楚了。好，范局长，那位同志来为这位朋友解答一下他的疑惑。
2: 你好，你这个注销户口之前，能不能把这个社保卡暂时保留一段？也就是等到我们这个调整养老金补发以后呢，再注销呢？
1: 因为我不知道，按照咱们这个人社部门或者是规定可以呗。要是可以的话，我当然愿意，是吧？
2: 可以。目前咱们这个人社这一块的政策呢，没有限制性的规定，啊，你可以暂时保留一下。
1: 我保留的话，假如说这个户口注销了以后，这个卡就无法再办理注销了，是吧？
2: 目前这两个卡之间呢，没有硬性的联系，
0: 没有关联。
2: 对，
0: 嗯，
1: 没有关联，就可以不注销，不是，是吧？
2: 对，你可以暂缓一下。
1: 那我明白了。好的，谢谢啊，
0: 范局长。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好，我们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网友李先生留言。李先生说，他说呢，想问一下，现在呢是自己呢是原来呢是农村的这个交的新农合的这个保险，然后呢现在呢是在在市里面呢去工作，然后呢前面交的这个保险和后边交的这个保险能够去累计计算吗？还是说按照市里边在参加工作以后参加的这个保险为主呢？好，范局长，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那位同志解答一下。
2: 这个问题请我们养老保险科李立静科长解释一下。
0: 嗯，好，李科长。
3: 好的，主持人。您好，这位朋友。关于您说的之前您在城乡居民缴纳养老保险，现在是通过企业职工缴纳养老保险。那么咱们之前的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的那个账户呢，咱们需要先封存，先暂且先不动，因为我们还没有到达退休的年龄。到达退休年龄的时候，我们可以在看您当时的情况是从城乡居民办理退休还是从企业职工办理退休。到时候咱们再看把这个账户再往一块合并。
0: 嗯，好，也就是说现在可以我们暂时先封存，然后等到之后再去说。好，同样呢还有一个问题也是网友呢所提问的。网友问到，他是在江苏扬州工作过，然后交的这个社保相关的社保，然后现在呢回到邢台之后，发现呢自己呢有这个三个账户，一个呢是江苏那边的，然后邢台之前的和邢台现在的三个账户，这几个账户之间的关联有什么样的这个关系呢？您给这位朋友指点一下好吗？
3: 好的，主持人。您好，这位朋友。咱们涉及到多账户的，在咱们退休之前呢，可以通过咱们社保中心有一个转移接续科，可以通过转移接续的方式把这个三个账户累加在一起。
0: 那如果说这个账户之间，比如说哈，我们因为现在我不知道这位朋友具体情况，但是如果说有这样的这个前后交接的时间点，好比说邢台和扬州，然后扬州和邢台这个反过来这个关系中间有断了几个月，这个怎么办呢？
3: 中断的话是如果有确定的劳动关系，这个该。

0: 胶的补胶，补胶之后呢再做转移接续。如果不涉及到补胶的问题，这个也没有问题。
1: 嗯，就是中断中间也是不影响的，
0: 不影响。
1: 嗯，不是说大家会担心我中间呢断了一个月或者是断了两个月空窗期，这个并不影响他的待遇的享受。
0: 是的，是的。
1: 嗯，好，感谢您的解答和介绍。我们接下来时间继续来接听热线，来接听拨打213-02330255线上朋友的电话。好，你好，这位朋友。
2: 主任好。
1: 哎，你好，是您的电话，有问题请讲。
2: 没有，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啊，我是想问一下这个，我是83年一打地工进的古顺酒厂，现在是，就09年厂破产了。我想问一下这个，当时是86年10月至90年2月用不用交这个养老保险？不用不用不交？
1: 嗯，我们再问一下您情况，因为没有听清楚哈，您是哪里人？
2: 就是原来叫邢台市织酒厂。
1: 是哪里？
2: 贵姓的是劳动局。
1: 是湘都区、信都区还是哪个县？
2: 不是，邢台市劳动局，邢台市就是归邢台市。
1: 归邢台市管。
2: 啊。
1: 啊，然后您是刚才我听的名字叫做占地工。
2: 啊
1: 啊，然后您工作的从哪一年开始工作？
2: 83年。
1: 83年开始工作，一直工作到什么时间？
2: 一直到这上火车09年。
1: 到09年为止，中间您一直都在工作。然后这个保险您缴纳的时间是什么时间？至什么时间缴纳的保险？
2: 保险是从国家规定是90年3月以后。
1: 嗯，90年3月之后您开始交这个保险。那您现在的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
2: 现在这问题就是现在去办退休了呀，不交86年10月至90年2月的这一阵儿的这个养老保险，但是厂已经破产了。据我所知，24年以前嘞都没交过，都办退休了。
1: 嗯，好，我们来给您解答一下这个问题。我们请养老保险的李科长给您解答这个问题。好，李科长，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啊，其实好几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他抛出第一个问题，据他所知2024年之前，然后呢就是没有交过这个保险的也能够办退休，这是第一个问题，是不是这么回事？他所了解的是不是对的？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这个他说了有一个年份哈，这个年份之前然后呢却没有交过，年份之后是咱们开始有这个保险制度，那之前的用不用补？大概是这两方面问题，您解答一下好吗？
0: 好的，主持人。您好，这位朋友，您是之前以83年以占地工的这个身份，到这个制酒厂工作，如果是一直没有转成劳动合同制的情况下，您从90年3月份开始缴费，之后的咱们是以实际缴费年限来给您计算，这个咱们的工作年限来计算待遇。如果说您这个后来说的第二个问题是您现在涉及到一个补交的问题，应该您之后有转劳动合同制是吗？
2: 90年底转了合同制。
0: 92年底转的合同制，这个政策咱们在这儿讲就比较复杂了。因为涉及到您这个之前这个90年3月是我们要核实您当时是不是补的费。如果说确实是补的费的话，现在目前我们的政策是要求您从86年10月份到90年2月份需要补交养老保险，才能给您认这个83年到这个902之间的这个到86年9月份之间的这个视同缴费年限，因为这个比较个例。
1: 简单来说就是一句话，如果您这个92年之前您这个保险不是补交的，那现在呢就是也不用去补交。如果说您这个之前92年之前这两年90年到92年之间是补交的话，这个前面的这个保险您还是需要补交，是这个政策。您明白了吗？
2: 您明白。还有一些就是国资委当时是12年要补交，是90年3月是这个这八那叫90年至93年吧，90年至93年之前嘞，这国资委跟劳动局都承诺了，前一段时间可以不用补交，90年之前不用补交。
1: 好，我听清楚您的意思，您的意思是说，您这个就是您现在先确定一下，您90年到92年之间的保险

0: 是补交的还是这个就是没补交的？
1: 不交了。
0: 是补交的。那李科长，是不是意味着他前面的这个保险确实他需要这个补交到86年，是吧？
2: 是的，
0: 是
2: 主
0: 的。
2: 持人。
0: 嗯，好，那这位朋友说。这位朋友说：“我都听到了。”这位朋友，您听我说啊，这个您现在说的是国资委还有这个劳动局给您承诺，您不用补交。好，凭证在哪儿？有这个相关的承诺凭证吗？
1: 没凭证，当时他们发这个退职证案件的时候，一人家给我补交时，他们都有。
0: 是口头说的。
1: 啊，口头承诺的。
0: 嗯，好，那李科长口头承诺，这个有据可查吗？我想应该，如果说是一批人的话，应该有相关的会议记录，或者是我们执行的这个规范，这个能不能去核实一下？
2: 这个可以核实，这个我们之前的一些我们养老保险科之前这个审批过的这些案例，我们都是按照这个统一审听的
0: 好，
2: 政策来执行的。
0: 好，这位朋友，您的问题基本上我们已经了解清楚，也给您解答清楚了，现在也能够基本上判定哈。根据您的表述，您确实是需要补交的，但是您也说到了这个给您承诺不用补交，那这个问题呢也可以核实，核实清楚之后，到底有没有曾经这样的这个承诺，是基于什么样的承诺，给您这个定出的这样的这个规则，也给您查实清楚，如果没有的话，也会给您明确说清楚，您该补交要补交，好吗？
1: 好嘞，好嘞。
0: 嗯，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的电话，2130244，线上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你好。
0: 哎，你好，有问题请讲。
3: 我啥呀？我是问你的这个，我一个社保卡，社保卡是啥事？现在好像是看着期限是到期了，到期了，我是不是没换嘛？没换，一直用着，用着，我就是办这个，我61了，退休我这个养老金嘛，到账应该再给打了，打了我不知道是谁拿了我的身份证，偷办了个工商银行办了个卡，我也不知道。打那个卡上了，那卡也不在我手上。我说这个是不是给他说这社保卡是应该能打在社保卡上？存上去养老金，也没有打到我这社保卡上，打在那个工商银行那个卡上了，那卡也还不在我手上，我拿不到。
0: 嗯，
3: 现在
0: 是
3: 我这
0: 您家
3: 社
0: 人
3: 保卡
0: 办
3: 就
0: 的这个卡吗？
3: 哦，说现在我再用这个卡，是不是
0: 嗯，这位朋
3: 友，
0: 我想问一下，就是您办理退休手续的时候，然后呢，这个刚才您说到了，退休金打到工商银行卡，是拿着您的身份证去办的，所以您这个确认一下，是不是家人替您代办的？
3: 那个我觉得没有，我觉得别人拿来的，我你卡是不在我手上。
0: 好，这样这个问题呢不在，
3: 不是别人的，
0: 嗯，这个问题不在这个今天我们给您解答的范围之内。您把您的联系方式还有您具体的银行卡号，留到导播平台，我们帮您转交到银行，我们核实一下是不是您家人替您代办的，然后给您再说一下这个情况，您再看看这个事儿怎么去解决。您看这样行吗？
3: 我这个卡，我是个盲人，我也看不到。
0: 嗯，
3: 因为
0: 好，没关系，我们帮您核实，不用您这个去过来，我们直接帮您转办这个问题，帮您核实清楚，好吗？
3: 行，那个我电话号码给留着，我来电话号
0: 嗯，
3: 码。
0: 好的，好的，我们节目就结束之后会跟您联系的。嗯，
3: 我这个社保卡是旧款，是不是必须换？是不是？
0: 嗯，好，樊局长，这位朋友这个已经退休，然后社保卡到期，这个是不是必须要换？但是中间他还提到了一个退休金打到了工商银行卡，中间他也不知道是谁办的这个情况，我们还没有核实。这种情况之下，他要换卡吗？樊局长？
4: 这个社保卡到期以后啊，应该及时进行更换，尽管短时间内呢，它并不影响到你社保卡功能的使用。但是对你这个金融功能的使用是会有影响的，你应当到这个就近的这个网点啊，去办理换卡手续就可以。
0: 嗯，需要换这位朋友。
3: 哦，这同学，我金融功能出影响，耽误那个这波都打钱，我不是不知道啊，他不是
0: 还是需要换的，就是给您做一
3: 哦，
0: 个结论，您需要换啊，不用再犹豫了。
3: 我就需要换新社保卡是吧？
0: 是的。好。
3: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那
0: 好
3: 个
0: 的，好的，我们不再多说了啊。好，感谢您参与，再见啊。我们来接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的电话，2130255。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
0: 哎，您好，是您的电
5: 哎，
0: 话，有问题请讲。
5: 我是邢，是邢，咱们邢台市新华书店一名退休职工。当时在那个05年的时候啊，那个由新华书店由事业单位改制到企业的之前，单位给这个通知是可以提前自愿申请退休。 但是这我。

0: 前的六年都办理都退休了，当时单位的这个养老保险交到法定退休年龄了，我法定退休年龄是2011年，2005年提前的退休了，所以说这个养老保险交到。
1: 这位朋友，您是手机尾号是9907吗？
0: 不是，6058。
1: 啊，您是2024年提前离岗吗？
0: 2005年。
1: 2005年
0: 啊，
1: 嗯，好，
0: 退休了。
1: 好，您
0: 当时那个事业单位。
1: 您是04年离岗，05年办理的退休，当时46岁吗？
0: 没有离岗，都是一直上着班。
1: 您办理退休的时候是46岁吗？
0: 是54岁。
1: 54岁啊？
0: 对，我是对，
1: 嗯，
0: 我是54岁。
1: 好，好，您继续表述您的问题。
0: 啊，05年这个有事业单位改企业的时候。那个有个优惠政策，要是可以提前退休，退到事业单位。
1: 嗯。
0: 就提前申请都办理的退休了，所以说他那个养老保险交到2011年到法定退休法定退休是2011年，提前了6年，把那个养老保险单位依次交清到2011年了，但是工龄算到05年了，提前了六年。我是现在这个国家的政策是。这个交到法定退休年龄，这个工龄没有计算到法定退休年龄，这个政策是怎么规定的？
1: 嗯，好，我们请樊局长给您解答一下。樊局长，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首先说，刚才我为什么一直在问他是多少是哪一年退休的？因为近段时间以来，几乎每个月我们都会接到新华书店退休职工询问的这个问题。尽管说问题都不太一样，但是有一个共同点，都是提前退休，然后呢去这个交付相关的这个保险，产生了相关的这个问题。上一期我们也有个类似的这个朋友，不过呢我们核实清楚之后呢，了解到他呢是这个和单位有争议，所以呢是这个有具体的争议。那这位朋友呢？我们不知道什么情况，您看这位朋友的这个情况，我们统一该怎么去来解决相关的问题？除了他之外，那其他还有新华书店职工有争议的话，该怎么办呢？樊局长，
2: 新华书店呢，这个在2005年啊，全省的新华书店系统进行了事业单位转企的改革，当时呢，这个不是光涉及到我们邢台市，也不仅仅是我们。邢台市的一个新华书店，包括各县区，包括咱们其他市里边的新华书店，这是全省的一项新华书店系统的事业单位改革。
1: 嗯，
2: 所以距现在呢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了。那么现在咱们职工呢，对当年的这个改革有一些这个新的一些新的想法，我们也关注到这个新华书店，这个。不同的诉求的这个群体，我们的建议是呢，还要尊重历史，就是根据当时新华书店改革的有关政策来分析研究咱们大家的诉求。
1: 嗯。好，这样，这位朋友，因为您的情况呢，现在在现场不能马上给您核实清楚。节目结束之后，我把您电话转交给樊局长，我们帮您核实清楚之后再给您答复，您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行吗？这位朋友，
0: 好的，
1: 嗯，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
3: 民主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看网络平台当中网友留言咨询的相关的问题。其中网友张先生留言，张先生说，我今年呢是61岁，已经退休了，但是呢还是感觉有余力，也想去从事一份这个工作，想问一下人社部门这边有没有相关的一些针对我们这个群体相关的一些工作的介绍，还有一些培训呢？好，樊局长，那位同志解答一下这位网友的疑问。
2: 让这个养老保险科李立静科长解释一下。
1: 嗯，好，李科长。嗯，好，李科长。
4: 你好，您所说的就是说61岁，咱们已经办理完退休，仍然有余力，想参加咱们这个工作的话，咱们是已经超龄了，咱们这个最好是和这个单位呢，就是还是要签订一些什么工伤之类的这些这些

0: 保障，因为我们已经不再就是能够签订这个劳动合同了。
1: 好，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网友的留言。赵先生留言说，赵先生说，想请问一下领导，关于工龄计算这个有没有具体的规定？我参加工作那年呢是2006年，但是呢当时给我没有去转正，然后过了2年之后去转正的，然后想问一下这个中间的2年算不算工龄？这个工龄会对我的这个养老保险的计算会有影响吗？好，也仍然是关于工龄方面计算的情况，我们请李科长再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好，李科长，您解答一下。
0: 涉及到中间，它是那个有这个转正期，之前有试用期，如果说咱们已经这个签订了试用合同的话，这个也是应该给职工在这个发放工资的同时给他缴纳养老保险，这样的话就不会影响到他之后的这个待遇的问题。
1: 但是试用期之间，就是看一下试用期之间是有没有这个缴纳保险的，要看一下这个情况。我们的规定是试用期也需要缴纳保险，是吗？
0: 这个我们应该是有这个固定的劳动关系，就应该给职工缴纳养老保险。
1: 所以也要看一下这位朋友您到底当时是什么样的这个情况。好，如果还有具体的疑问，可以拨打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的电话，213-0255线上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1: 哎，你好，有问题请讲。
2: 我想问一下领导，这个我是个盲人，也在认证的时候不好认证，有时候管多少人认证不上去，我看这个事咋处理？
1: 您是哪里人呢？
2: 我是任泽区铁号乡吴家庄村。
1: 好，关于这个盲人，现在是
2: 再
1: 每年。
2: 一个，我问一下的这个一年认证几回呀？
1: 好，樊局长。这位朋友的问题，一个是呢，盲人认证不好认证，再一个呢，是他想问一下，一年需要认证几回？
3: 好的，咱们这个城乡居民这个参保人员的认证呢，是通过咱们这个河北人社手机 APP。假如咱们这个盲人啊不方便这个操作，可以联系咱们仁泽区的人社部门，给你协助帮助您办理。这是一个，第二个问题啊，您问的就是咱们这个认证的次数。咱们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是需要每年认证2次，
1: 一年2次。
3: 每一次，第一次呢，应当在6月底前完成；第二次呢，应当在12月底前完成。
1: 好，这位朋友给您介绍清楚了吗？
2: 我还再一个问题，我
1: 好，
2: 跟
1: 因
2: 您
1: 为时间
2: 讲。
1: 有限，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您的问题，我把您的电话转交给樊局长，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再和您进行详细的交流，可以吗？
2: 可以，可以，好
1: 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今天的直播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再一次感谢樊局长，也感谢三位嘉宾走进直播间。明天走进直播间的是中国建设银行邢台分行的负责同志，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5: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4: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

0: 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1/10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2: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4: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你咨询4月份办退休，然后12月份领的退休金，那4月到11月份是否有退休金的问题？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5: 啊，联系了。
4: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5: 给我说他生日是4月2日，那就是狗不染，是不是？就从5月份开始，5月、10月是6个月。
4: 哦，就这几个月的能正常发放是吧？
5: 啊，
4: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5: 啊，谢谢领导
4: 啊。
5: 啊，
4: 不客气啊，再见。
6: 嗯。
4: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如果不交养老保险，是否会影响医保使用的问题？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6: 对，联系了，都解释清楚了。
4: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6: 不影响。
4: 啊，另外您咨询之前交的是城乡养老保险，后来又交了灵活就业养老保险。
6: 嗯，就是钱给退，
4: 啊，
6: 死了或者是那个到我退休了，都给退。
4: 工作人员和你解释清楚了吗？
6: 对，解释清楚了，态度非常好。
4: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7: 喂。
4: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7: 嗯。
4: 啊，你咨询养老保险如何补缴的问题，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7: 联系了。
4: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7: 嗯，他说这个只能单位申请，得有合同，别的办不了。
4: 工作人员和你解释清楚了吗？
7: 哦。
4: 哎，好的，给你做一回访啊，再见。
8: 哎，你好。
4: 哎，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社保信息的问题，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8: 啊，联系了。
4: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8: 这给我解释了解释，我今天去了一趟，都弄清楚了。
4: 哎，好的，给你做一回访啊。
8: 好嘞。哎，你好。
4: 哎，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社保信息的问题，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8: 啊，联系了。
4: 怎么跟您说的呢？
8: 这给我解释了解释，我今天去了一趟，都弄清楚了。
4: 哎，好的，给你做一回访啊。
8: 好嘞。
2: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3: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这里是民生服务的前沿阵地，这里有衣食住行的贴心指南。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带您网罗天下资讯。
3: 汇聚资讯，服务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农历7月16，星期五。除了用传统方式收听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选择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在线收听节目，或者通过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市党代会和市两会精神在我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科学扩绿，我市夯实全域生态基底，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专题骑行活动暨骑行头盔发放仪式举办；马背上的银行热播，邢台自然人文风光随聚集出圈；信都文旅推出惠民大餐，礼遇高校学子；邢台公交支付宝新版乘车码上线；116个科技小院助力我省乡村全面振兴；河北在全国首创图书借阅快递到家优惠借还模式；化妆品产品标准通

0: 则发布，明年1月1号起实施。我国规范医疗机构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使用。铁路新增教师积分优惠，相关车票27号起陆续发售。医生提醒，避免电话手表损伤孩子视力。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首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连日来，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认真学习贯彻市第11次党代会和市17届人大一次会议、市政协15届一次会议精神。大家表示，将以市党代会和市两会精神为指引，团结奋进，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近年来，我市秉持科学绿化理念，全域推进国土绿化行动，累计完成营造林213.15万亩，成功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在西部太行山区，我市推广好市造林法、彩虹山综合治理模式，攻坚干旱石质山地绿化难题，打造万亩七彩太行等生态工程，山区森林覆盖率稳步提升。在平原乡村，累计完成村庄绿化折合造林18万亩，建设37个国家级森林乡村、197个省级森林乡村、400个省级绿化提升村。在市中心城区，行乡生态园等一批公园绿地建成开放，全域绿色生态网络加快织就。我市坚持增绿与护土并重，不断强化土壤污染源头防控，牢牢守住净土安全底线。全市因地制宜推进矿山生态治理，信都区、沙河市、龙窑县3个修复案例实现荒山复绿、景观重塑，推动生态修复与产业发展有机融合，入选全国第二批矿区生态修复典型案例。8月27号，市总工会联合市体育局、邢台新传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在体育公园东门广场举办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从我做起专题骑行活动暨绿动行乡平安骑行骑行头盔发放仪式。来自市直机关、公安、税务、交通、国资、教育、卫健、金融等系统的20支队伍，共1000名职工佩戴崭新头盔，沿七里河健身绿道全程骑行10公里。近日，全程在邢台实景拍摄的红色金融题材电视剧《马背上的银行》热度持续攀升，在32个省级卫视黄金时段首播电视剧中，收视率排名全国第6名。爱奇艺平台播放量已达3500万，位列平台抗战剧榜第2名，凭借扎实的剧情与厚重的历史内涵，收获观众广泛好评。我市将以该剧热播为契机，持续深化影视加文旅融合发展新模式，深度挖掘剧集 IP 价值，统筹推进剧集宣传推广和文旅双向赋能。通过整合优质文旅资源，打造聚集同款红色旅游路线，推出沉浸式红色探访体验等项目，推动影视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着力实现一部剧带火一座城。金秋开学季将至，信都区以青春逐梦邢台、畅游山水信都为主题，面向全市高校大学生、中专生推出2026开学季文旅惠民大餐，同步启动校地实践基地共建。本次文旅惠民活动周期为8月26号至10月31号，优惠覆盖邢台高校全体在校大学生、中专生。新生凭录取通知书及身份证，在读学子凭本人有效学生证，即可享受邢台大峡谷、天河山、紫金山、黔南峪等10余处景区门票免费，且优惠不受户籍、地域限制。景区观光车、游乐体验等2次消费项目由游客自愿选择，费用自理。近年来，河北省通过建设科技小院辐射，带动涉农高校深化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推动人才培养与生产实践、农业农村发展紧密结合，让更多科技成果尽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截至目前， 河北省高校已建设运行科技小院116个，

0: 截至目前，各科技小院均与当地有关政府部门、龙头企业、合作社、园区等深度融合，开展科研攻关，累计研发新品种148种，发明新技术232项，获得专利153件。14个科技小院通过教育部、农业农村部、中国科协质量检测进入国家队。目前，计图游书已在全省上线，河北省图书馆的网上借阅面向全省开放，11个社区市及定州市、新集市图书馆网上借阅面向本市域开放。各市主城区送书、上门或上门取书收取寄递费每单4元，主城区外每单最高8元。截至目前，寄图游书已在全省23家公共图书馆开通线上服务，配置优质馆藏图书达110万册，设立邮政便民借还网点183个，平台注册用户已突破30万人次，累计完成订单20.4万单，借阅总册次超过59.2万册。国家药监局发布《化妆品行业标准化妆品产品标准通则》，确立了化妆品产品标准编写的分类原则，规定了产品标准内容的总体要求、要素及设置要求。适用于指导化妆品产品行业标准的编写，自2027年1月1号起实施。新发布的通则指出，优先对具有创新性、独特性，为保护消费者用妆安全，需明确产品相关技术要求指标的产品制定标准，如新型或特定的产品形态、生产工艺类型、功效类别、适用人群、包装类型、交付需求等产品。对原料、关键生产加工环节、标签、使用期限、包装、运输和贮存方式等要素有特殊要求的，应予以规定。化妆品产品标准应设置原料要求、技术要求指标、检验规则、净含量、标签、使用期限、包装、运输和贮存等要素。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关于规范医疗机构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使用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以保障食品安全、满足使用特医食品目标人群的营养健康需求为原则，以科学和实践为依据，紧密结合我国特医食品监管与临床使用的实际情况和需求，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与管理经验，充分吸收各省已有实践经验，广泛调研，系统设计，确保文件的科学严谨和落地可行。本指导意见适用于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内特医食品的遴选、销售、使用。所称医疗机构是指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诊所备案凭证后，依法从事疾病诊断和治疗活动的诊疗机构。主要内容包括：一是适用原则，明确指导意见所称特医食品的定义及适用范围；二是建立健全特医食品使用管理机制，从体制机制角度提出确立特医食品使用管理部门或小组，建立特医食品供应目录及各环节管理制度，规范管理流程；三是完善特医食品院内管理制度，提出医疗机构在特医食品采购、贮存、销售、使用、召回等院内管理各环节的使用规范；四是规范特医食品院内使用环节，强调医疗机构院内使用时应当确保特医食品来源合法规范、销售区域独立醒目等。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9月10号起，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同步新增教师资质信息核验专区，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可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专区登录，与教育部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中的信息核对验证教师身份后，在乘坐2026年9月10号到12月30号的火车到站后，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为普通常旅客会员的2倍。会员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相关车票于8月27号起陆续发售。
1: 汇聚8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民生资讯板块，我们来关注。儿童电话手表已成为不少孩子的随身设备，在许多家长看来，它比手机、平板小得多，孩子使用时间短，商业风险似乎不大。但临床上却发现，越来越多低龄儿童出现视疲劳、视力下降、假性近视等问题，罪魁祸首之一正是电话手表。电话手表伤眼，首先是使用距离过近。儿童眼部结构尚未发育成熟，六岁前是眼球屈光系统、眼肌调节功能发育的关键窗口期，眼球可塑性强，同时也是视力受损的高危期。孩子看手表时，屏幕往往离眼睛不足20厘米，远低于国家护眼标准的40厘米近距离用眼安全距离。长期超近距离视物会让眼部睫状肌持续处于高强度收缩状态，无法放松，反复静玩后会引发假性近视，长期积累则会发展为真性近视。其次是屏幕参数不友好，儿童电话手表多为小尺寸高清屏幕，像素密度高，光线对比度强，且部分低价手表存在频闪严重、蓝光超标、亮度不均匀等问题。孩子专注看屏幕时，眨眼次数会从正常的每分钟15到20次骤降至5到8次，泪液快速蒸发，极易引发眼干、眼涩、视疲劳，长期刺激会损伤视网膜感光细胞，削弱眼部调节能力。第三是使用场景无限制，手机、平板多在固定场景使用，家长可随时管控，而电话手表全天候佩戴，孩子课间、上下学、路上、睡前都能使用，碎片化、无规律的近距离用眼，让眼睛始终得不到休息，持续消耗孩子珍贵的远视储备。儿童远视储备一旦过早耗尽，近视便会不可逆发生。节目的最后，来关注一条公交出行方面的信息。为进一步优化市民刷码乘车体验，提升扫码稳定性，更好适配各类公交惠民政策，邢台公交现已在支付宝 APP 推出新版乘车码。目前支付宝平台新旧两款乘车码均可正常使用，实行双码并行，旧版乘车码暂不停用，建议广大市民优先选用新版乘车码。新版乘车码完成卡面全新升级，后续公交优惠活动及功能更新迭代均将以新版乘车码为主要载体。支付宝旧乘车码名称为邢台电子公交卡，新乘车码名称为邢台公交电子乘车卡。新版乘车码领取使用方式为打开支付宝 APP， 进入出行，选择公交，查看全部交通卡，搜索邢台交通卡，点击去开通邢台公交电子乘车卡，按步骤同意协议并领卡，领卡后点击立即使用，即可将二维码对准车载设备扫码乘车。关于旧码邢台电子公交卡大概多久下线，市公交公司表示，现阶段新旧两套支付宝乘车码均可正常刷码乘车，双码并行使用，暂不设置下线时间。如遇刷码异常，建议市民记录下乘坐的公交线路、车头车尾的四位数字的车号，并拨打公交服务热线3677376，热线工作人员会记录您的问题，并将问题反馈给技术部门进行处理。如果遇到领卡异常不能正常领取的，支付宝 APP 内会有错误提示，根据提示进行处理，也可拨打支付宝客服电话95188进行咨询处理。公交车内已张贴新版支付宝乘车码二维码，可扫码直接领卡，如遇领卡刷码异常问题，可拨打邢台公交服务热线3677376咨询反馈。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严辉、静一，感谢您的收听与守候，下期节目再会。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力。

0: 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做你的 Justin， 你成为别人的 Shawty， 我不再天真像 Dustin， 我的窝里只为了猫也亲近我，那一刻我终于清醒了，你也变得不再起眼，就像桌上融化了的心。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4: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5: 现在进行垃圾分类知识问答：垃圾桶有哪几种颜色？分别对应什么垃圾？
6: 垃圾桶分为4种颜色：绿色、蓝色、红色、灰色。绿色代表厨余垃圾，蓝色代表可回收垃圾，红色代表有害垃圾，灰色代表其他垃圾。
5: 完全正确。
0: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颂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设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颂，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

0: 守护育儿家庭。
1: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4: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我知道你有下次再见吧，归途的风一直刮，别害怕。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在中国，每天都有许多病人需要血液，因为血液，疾病得到了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家庭重现了往日的欢乐。这些奇迹的发生，只因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举动——无偿献血。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群的自愿捐献。我们到底能够做些什么呢？这个问题既简单又复杂。简单在于我们只需要找一个最近的献血点，花上一点时间；而复杂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在伸出手臂的那一刻，鼓起你的勇气，献出你的爱心。定期适量献血不仅不会影响身体健康，还会为急需血液的病人送去生命的希望。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我献血，我健康，我快乐。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用血液为生命加油，用爱为青春喝彩。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4: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5: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6: 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8: 一热线温馨提示。
9: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人民医院新生儿科谷慧芳医生。儿童是国家的未来，儿童健康是全民健康的基础。新生儿期就要开始重视基本保健，尤其早产儿，从出生。

0: 生就面临着更多的挑战，我们会指导家长做好新生儿喂养和疾病预防，早期发现异常积极处理。
1: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人民医院肿瘤内科郭军医生。运动治疗是抗肿瘤治疗的重要手段，无论是肿瘤治疗期或是稳定期还是康复期，都要积极的适度参加运动，可以改善机体免疫力，缓解疲乏，促进康复。
0: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人民医院妇科的华天大夫，建议女性朋友尽早接种 HPV 疫苗，定期进行宫颈癌筛查，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远离宫颈癌。
2: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民意热线节目，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夏彤。我们的节目呢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为您推出，收听节目的方式呢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88.5 FM90.3 蜻蜓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参与节目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三部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直接与我们电话沟通和交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邢台市人民医院神经内视科的张静张主任。张主任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河北省神经科学学会成员，邢台市中西医结合学会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比较擅长的是各种脑血管病的诊治以及介入的相关诊疗，以及头晕、头痛、睡眠障碍、痴呆等疾病的诊治。长期呢从事神经内科的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完成多项视听级的课题项目，并发表多篇的中英文文章，非常非常的优秀哈。如果说大家呢在这些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呢，都欢迎大家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此时此刻我们的三部健康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好，那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也是非常欢迎张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张主任你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4: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嗯，好，非常欢迎张主任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互动到的话题呢就是远离卒中，守护大脑，脑卒中的全面预防与科学防治的科普的指南哈。其实呢，大脑是我们人体最精密最重要的指挥中枢，而脑卒中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脑中风，已经呢成为很多威胁我们国民健康的一些疾症。它发病快，致残率高，复发率高，死亡率高，而且呢越来越呈现一个年轻化这样的一个趋势。很多人可能平时比如说有一些三高啊，或者是一些生活不规律，比如说熬夜、久坐、饮食不规律，从来呢不重视，直到突发头晕啊，或者是肢体麻木、言语不清，才意识到呢危险已经来临。其实呢脑卒中呢是可防可控可治的，早期识别的话，科学去进行一个诊治，规范的康复，长期预防呢是远离中风、守护大脑最健康的关键哈。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会聚焦脑卒中的全面科普，比如说从日常的预防、早期的识别，包括我们的急救的一些原则、规范的治疗，包括后期的康复，一一的给大家来进行一个解答哈。首先呢，我们还是请张主任给大家去说一说，目前你像这个脑卒中，什么是脑卒中呢？它目前呈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流行趋势呢？比如说是患脑卒中的这些患者，他到底是老年人的专属呢，还是已经这个越来越年轻化呢？也给大家去简述一下目前在我国脑卒中的一个现状。
4: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老百姓所说的中风，也就是我们书面所说的这种卒中啊，脑卒中，它已经成为一个我国致死致残的一个首要病因，而且发病率逐年的上升，目前已经成为我国心脑血管杀手、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头号杀手。每年的脑卒中死亡率、致残率，甚至住院率，甚至医保的这种消耗比例，都是占第一位的，是第一位。所以这是严重威胁到我们国民健康的一个第一位的一个首要的一个疾病，而且现在的发病率是越来越年轻化，

0: 不光是老年人，很多二三十岁的年轻人，甚至这个更年轻的十几岁的这个青少年也是有发生，而且逐步的提升到40岁以上的这个脑卒中的病人，现在是越来的越多。所以我们每年现在新发的病例已经超过200万啊，这样的一个年轻化的趋势，让我们不得不重视这样的一个脑卒中的预防以及科普，来告诉大家怎么样去远离，怎么样去预防，怎么样首要的去鉴别以及及时的就医和治疗啊，尽量不遗留明显的一个后遗的症状。这样的这个脑卒中年轻化，所以很多年轻人啊，偶有这个言语不利呀、头晕头痛啊，可能就忽视了它的一个重要性，耽误了它的一个黄金的一个这个治疗时间，所以可能会留下一个终身的残疾，会给社会呀、给家庭都带来一个比较沉重的一个医疗负担，还有经济负担。所以这个脑卒中它的发病啊，它是一个长期的慢性的一个积累，并不是急发的一个偶然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这个是可防、可控、可治的一个疾病。
1: 刚才呢，我们也了解到哈，它已经是呈现一个越来越年轻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了。而且刚才也说到它的一些特点，比如说发病率高、死亡率高、致残率高和复发率高的这样的一个四大特征哈。其实每次我们在说到这个脑卒中的时候，大家可能都会说它是来势汹汹，可能会觉得它发病特别的快哈。但是刚才也说了，它可能是一个并不是说就是突发的一个疾病，可能是由一些其他的一些危险因素啊，长期积累的这样的一个后果哈，那今天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科学的认识一下这个脑卒中哈。你像这个脑卒中，针对这个脑卒中，我们是不是也会根据它的这个发病的类型，也会给它去进行一个分型呢？
0: 对，是的，脑卒中呢，它其实分为2大类型，一个叫缺血性脑卒中，一个叫出血性脑卒中。出血性很简单，就是老百姓理解的，就是脑出血，就叫出血型脑卒中。缺血性脑卒中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脑血栓啊、脑栓塞啊，这叫缺血性脑卒中啊，基本上分为这2大类。
1: 就是也是根据它的这个出血和不出血分为缺血性和出血性脑卒中是吧？但是由于大家可能都会在平时生活当中可能会给它起到不同的名字哈，中风啊，或者是脑溢血呀、脑出血呀等等哈，我们也会给它起到这样的一些名字。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比如说我们先从这个缺血性这个脑卒中来说，它是占比比较多呢，还是像这个出血性脑卒中占比比较多呢？我们也可以根据它不同的这个病因导致，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给它去进行一些分类，或者是我们常见的一些疾病都会有哪些呢？也可以给大家来进行一个分享哈。
0: 好的，好的，缺血性脑卒中是占绝大比例，大概占到70%到80%，出血性脑卒中反而占得很小，应该脑出血啊，它占大概是20%到30%左右。为什么让它俩都叫脑卒中？因为是他们的症状是一模一样的，老百姓包括医生，他也很难第一眼看上去就鉴别你到底是因为是出血还是缺血啊。比如说这个人突然的说话不利索了，突然偏瘫了，突然半侧身体麻木了啊，这样的一个神经功能的缺损的这个症状，它既可能也是出血，也可能是缺血，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的从症状去判断。所以有这一类症状的人，我们都叫脑卒中。只有做了 CT，是明确了是缺血还是出血，才能相应的治疗和用药。
1: 就
0: 所
1: 是
0: 以
1: 它
0: 说，
1: 的症
0: 这
1: 状很像，是吧？
0: 是一模一样，就是一模一样。
1: 所以说呢，我
0: 哎，
1: 们还
0: 所
1: 是
0: 以，
1: 需要去进行一个鉴别和诊断，是吧？
0: 对，所以这个所以大家只要有这样的症状的时候，哎，不能说哎他就是缺血了，或哎他就是脑血栓了，就不要盲目的去用药，不要自己盲目的去治疗，一定要尽快的去就医啊。它不像急性的心肌梗死、心梗啊、胸痛、胸闷，你可以吃速效救心丸，你可以含硝酸甘油。但是对于这种卒中的患者，不要自己在家盲目的去用药，因为连医生都不能判断是缺血还是出血，他两个的治疗方案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不要盲目的去治疗。
1: 刚才我们也是提醒到大家哈，不要盲目的去治疗，而且这个疾病确实是，一旦出现的话，大家可能有的时候确实是头痛头晕这样的一些症状还是比较剧烈的哈，所以说大家还是要去抓紧时间去就医，对吧？那刚才说到这个缺血性。

0: 脑卒中的话，我们你像一般常见的，可以根据它的病因，分为哪些呢？
1: 这个就是比较详细的分类了。
0: 嗯。
1: 80%，大多数的这种卒中都是缺血性卒中。一般我们根据病因发病机制啊，分为四大类。一种是大动脉粥样硬化型，就是像老百姓说的，是大血管的闭塞，或者大血管有大的斑块了、狭窄了，会造成它颅内的这个血管的这个斑块的脱落，造成颅内的小血管的闭塞，这样呢会形成这个远端的血管这个缺血，造成坏死啊，脑细胞的坏死，这是一大类，就是大血管的这个动脉硬化、斑块脱落导致的。第二大类是心脏的问题啊，老百姓不理解为什么心脏有问题也会得脑血栓，是因为你比如说你有房颤啊，是这个瓣膜的这个病变啊，或者是这种患机械瓣膜等等，或者是这个风湿性二尖瓣，或者是这种心脏的疾病，会导致心脏内存在一些血栓的形成。但这些血栓在心脏内它不稳定的时候，突然心脏的收缩，它会这个血栓随着血流堵塞到脑血管，然后导致了一个远端的脑组织的一个缺血，导致神经细胞的一个坏死。这是因为根本的原因是心脏的问题，这是第二大类啊。第三大类就是大血管也没事儿，心脏也没事儿，就是我们颅内的一些小血管的一个闭塞啊，发生了一些小部位的一个梗死，或者叫腔隙性梗死也好，或者叫这个微小的一个梗死也好，它这些症状就相对来说比较轻，也比较隐匿啊。这是小血管闭塞型，这是一大类啊。第四大类就是其他原因型，其他原因型就是大家不常见的，比如说红细胞增多症呀、抗磷脂抗体综合症啊，或者动脉炎呀，或者是血小板增多症啊，等等等等，这些或者是这种那个红斑狼疮呀啊，这些不常见的病因导致的血管病变或者血栓形成引发的脑卒中啊，这
0: 嗯，
1: 是第四大类。那么还有一类就叫不明原因，就是我们把以上啊所有原因都查了啊，不存在啊任何原因解释不了，也有一小部分叫不明原因性啊，所以基本上分为这五大类。
0: 嗯，也是根据它的这个病因分为常见的这五大类哈，当然第五类可能不太常见，是不明原因的，是吧？也不知道是有什么原因引起的，但是就是堵塞了，是吧？嗯，好。那你像这个出血性的脑卒中，大家可能一听这个出血，大家可能会觉得那是不是特别的危险呢？
1: 其实相对而言，就我们的临床经验相对而言，出血性脑中如果是大量的脑出血的话，这个危险性比较大，确实比较大。你比如
0: 嗯。
1: 说脑干出血啊，这个就是大面积的脑出血的话，这个致死率是非常高的。但如果是小量的出血，或者是脑液的一些出血，这个的预后相对来讲要比梗死的预后可能要好一些啊，要好一些。但是，这种出血性脑卒中是可防可控，尤其是主要原因就是高血压导致的。所以一般来讲，我们高血压最主要的一个，最主要一个危险吧，就是这种脑出血啊，尤其是在我们情绪激动啊，在这个便秘的时候用力的排便、用力的咳嗽啊等等，这种使血压进一步升高的时候，最容易出现这种脑出血啊。
0: 嗯，这个还是我们生活当中确实有的时候是可以预防的哈。你就比如说
1: 对，
0: 有这个血压比较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血压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另外呢，不要总是生气啊，或者是这个排大便的时候不要太用力，情绪不要过于激动，这些都是可以去做到一个很好的预防，对吧？可能有很多人都会想不到说这些怎么可能会跟这个出血有关系呢？确实有的时候这个血管压力比较大，就容易让它去这个出血，是吧？
1: 对，是因为你的平常血压高的时候，你的小血管它的动脉硬化是比较严重的，会影响的小血管，在它这个小血管动脉比较严重，小血管动脉硬化比较重的情况下，你再进一步的使压力升高的时候，可能就会导致它的一些这个血管壁的破裂，会出血，甚至有一些非常容易出血的一个动脉，你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高血压常见的这个窦纹动脉的出血啊，肌底节的这种出血，也会带来很严重的一个后果啊，就会导致三偏瘫呀、偏盲呀、这种偏深的麻木。那么这种 高血压平常。

0: 长的这高血压的患者还有一个危险信号，就是长期的这个高血压可能会影响动脉壁，导致动脉壁的动脉硬化，甚至还有一些小的动脉壁它会出现一个动脉瘤，就是它的这个动脉向外突出，就鼓了一个小包，就像我们的车胎鼓个包一样啊，就叫动脉瘤。如果这个动脉瘤比较小，我们还可以观察，如果动脉瘤比较大，或者在一些容易出血的部位，容易出血的动脉的这个部位，它就破裂的风险就很大。这种动脉瘤的破裂就会突发啊，会突发这种状膜下腔出血，也会导致一个相应的一个神经功能的缺损，比如剧烈的头痛啊，这个偏深的麻木啊，这个等等。所以这个动脉瘤也要引起大家的注意。现在大家都积极的这个体检，每年都有这个体检，有一些这个血管可能会爆一些小动脉瘤，不用过于的紧张。如果这些动脉瘤基本上小于5毫米，可以暂时观察。但是如果特殊的部位的动脉瘤，即便是小，我们要积极的去处理，预防它一个破裂的一个发生。
1: 嗯，这是我们需要去注意到的哈。刚才我们给大家聊到的是我们的缺血性的脑卒中和这个出血性的脑卒中，它的症状是一样的，但是呢它各有它不太一样的地方，也是需要我们去注意到的。那你像这个脑卒中的这些高危因素，刚才我们说到可能跟血压有一定的关系哈，那还跟哪些因素有关呢？
0: 对，像我们这些脑卒中的高危因素，除了血压啊，另外啊大家都知道的这种三高，血糖呀，血脂啊，然后整体来讲，除了这三个大的这种危险因素以外，还有很多很多的相关的危险因素啊，在这给大家大概的总结一下。一般来讲，影响血管的危险因素，无论是脑血管、心血管，它全身的血液系统、血管系统，它是一套系统，所以所有的血因素啊都影响，无论是心血管和脑血管，它这个危险因素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在这么多的危险因素当中，它分为两个大类，一类就是我们不可干预的因素，不可干预就是我们无法控制的啊，你比如说我们的基因类型、我们的家族史、遗传史，包括这个我们的生活的这个地区啊，包括我们这个周围的空气环境啊等等，包括我们的性别啊，这些都是我们不可控的因素，我们无法改变的啊，是这些因素。那么这些因素里面肯定是有家族史的呀，啊，或者是我们这个这个年龄也是一个大的方面，年龄越大，它的这个血管老化的程度肯定是越大的啊。65岁以上的人确实是比较高发的啊，年轻人的血管可能要比较好一些。然后再有性别，这个整体来讲，男性发病率要高于女性，但是女性绝经后，她的这种脑血管的风险也是上升的，啊，再有这种遗传，家族史，你比如说。啊，我们的这个父辈呀、祖辈呀，都会有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卒中的相关的这个血管病的家族史，它的风险也是比较高的。再有就是我们的这种基因型啊，也是有一定的这种影响的。这是我们不可干预的一些因素，还有很多因素我们其实是可以干预的、可以预防的啊。你比如说，首先我们说知道的这高血压，高血压啊。我们有些年轻人他不测血压啊，他觉得我年轻没事儿，我一定没有问题。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这个一首先要自己时不时的去量一下血压，对自己的血压的平时的一个状态要有所了解。你比如说你平常是二呀，还是130呀，还是140左右啊，还是101左右啊，心里大概要有个数。那怎么去量血压？首先啊，我们要安静休息10分钟以上再去量血压啊，这叫正常的我们的血压。我们说的高血压是我们安静状态、静息状态下血压高才叫高血压。如果说你刚工作完啊，刚上完厕所啊，刚上楼、刚买菜、刚打扫家务，你这坐下来立马量，这样是不准的啊。所以我们要安静状态去量啊。那么最新的这种指南，高血压的指南规定啊，是普通的。我们的这个正常的血压应该是在130/80以下，130/80以下是最好的啊。需要诊治的应该是140/90以上啊，就需要用药了。如果卒中高发的病人的话，我们的血压可能控制的要更好一些啊。但是如果高龄的患者可以适当的放宽一点点，因为高龄的患者脑动脉硬化的这个程度会比较高一些，所以我们可以适当的放宽。

0: 放宽到140-90啊，是这样。所以第一要正确的量血压，第二要这个正确的去诊治你的血压。好多年轻人他测出来血压高了，他自己觉得哎呀高一点无所谓，可能我最近没有休息好，过一段就好了，是可以。有一些患者是一过性的高血压，比如最近啊这个工作压力大呀、紧张呀、劳累呀、睡眠不好，可能引起短时间的一个升高。但是如果这些因素持续的存在，不能被去除，那还是要用药去控制啊，或者你去改变你的这种高压的状态。嗯，那还有一类人就是，比如说肥胖啊，缺乏锻炼、缺乏运动的患者，他可能低压比较高，尤其是年轻的一些患者啊，他长期的这个抽烟呀、喝酒呀、熬夜呀，包括这个这个饮食啊，包括经常吃外卖呀，这种高盐呀、高油的饮食等等，会引起他的高压可能适当要高一些，这低压可能高压可能是正常的，低压要高，所以这样的年轻的患者要改变他现在的这些不良的这些习惯，可能慢慢他的血压会恢复正常。有些人就减减肥，他的血压就高了；有些人就健康饮食啊，不去外面点外卖，可能血压过一段也就会正常了。所以也要找到自己高血压的原因，如果没有原因，就是一个原发性的高血压，那么我们还要去及时的去就医，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合理的去用药。啊，去把血压控制在一个很好的范围内，也不要去担心药物的副作用，也不要说，我一旦吃上了这血压药，我是不是这一辈子就停不了了？当然，这个血压如果是停药以后，正常你可以停，但是如果停药以后还是高，那真的就不要去停药，因为你药物控制在一个正常的高血压，比药物的副作用带来的这个缺点，这个优点要高很多啊。一般来讲，几片药，它的副作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以不要去为了这个害怕药物的副作用而拒绝用药去控制这个血压，所以这是好多人去有的这样一个误区啊，这是我们说的这个高血压的这个控制。
1: 其实呢，刚才说到这个高血压的时候，给大家说的还是比较详细的哈，也确实大家会存在各种各样的误区。大家可能会说，哎，我只要一吃药就停不下来了，或者是我只要血压不高，我就可以停药了，总是这样的，自己去调控这样的一个药量、药物的话，这个是不可取的哈。另外，一定要把这个血压监测到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可能像这个血压高一点或者低一点，大家可能好像也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感受，比如说也不会说引起大家剧烈的头痛头晕，所以说有的时候大家可能就放之任之，就不管它了。其实这样的话还是不科学的哈，它本身没有什么危险，但是就怕它存在之后会继发，你比如说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些出血性的脑卒中啊，或者是这些缺血性的脑卒中，它是一个危险因素，是吧？但是刚才也说到这个危险因素是可以控制的，对吧？这是我们说到的这个高血压哈。那另外还有一些可控的一些危险因素，还有哪些呢？
0: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常说的高血脂，它血脂是一类的这个化验的这个指标。你比如说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总胆固醇，还有甘油三酯等等。其中最致命的，或者是形成斑块的元凶、最核心的一个这个关键的这个原因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这个是一个坏的胆固醇啊，它如果升高，就可以让我们血管壁啊，形成这种脂质泡沫的沉积，逐渐的形成这个斑块啊，所以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如果没有其他的这个危险因素，只有血脂的异常的时候，那么我们尽量要控制在正常范围内啊。如果说还有合并其他的这个危险因素，比如高血压、糖尿病啊、冠心病啊等等，那我们的血脂要更低一点，要比正常还要低一点啊，或者说极高危的人群，比如说合并症比较多，而且包括你已经得过心血管和脑血管相关的疾病，那么你这个低密度要控制在正常值的一半，也就1.8以下。如果说控制到1.8以下了，还在这个复发这个心脑血管疾病，那可能还要更低啊，你比如说1以下，甚至0.9以下啊，这是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当然，总胆固醇以及甘油三酯也要控制在正常范围之内啊，也要控制，不是说不管。这个低密度是尤其重要。那么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是越高越好，它是一个保护性的好的胆固醇。

三指来讲啊，我们饮食可以适当的调整啊，不必用药也能降下来。但是好多患者如果单纯的饮食控制了，我们的甘油三酯还是在升高，那么就要用药了，就短期的用一些贝特类的啊，可以降低我们的甘油三酯。

0: 饮食对这个血脂异常也很有很大的帮助，是吧？
1: 对对。
0: 好，刚才说到的是这个血脂异常哈，那还有哪些是我们常见的一些高危因素呢？
1: 好，再有就是第三大的这个因素就是血糖。这
0: 嗯。
1: 个血糖它是这个，杀人于无形啊，它不疼不痒啊，你甚至没有任何感觉啊，你血糖升高啊，就会损伤你的全身的血管，甚至是你这个周围的神经啊，包括你眼底的小动脉，包括肾脏的动脉，包括这个颅内的小血管，都是糖尿病带来的非常大的一个这个危险。那么这个血糖的升高，第一，我们怎么去预防？也是要定期的去监测啊，无论你有没有糖尿病，或者，你有家族史的，要更要去常规的去监测啊。没有的话，我们至少每年或者是半年应该要测一次血糖。测血糖的时候，我不仅要测空腹血糖，还要测餐后2小时的血糖，这两者共同来评判你的血糖的一个情况啊。糖尿病是这样。如果诊断了，比如说糖耐量异常，我们一定要积极的饮食去控制，或者是已经诊断糖尿病了，我们首先的治疗也是饮食控制治疗，就是所有的状态下饮食是第一位的，一定要饮食去控制。但饮食加运动啊，饮食和餐后的运动，饮食加适当的运动能控制到正常，我们就不用吃药。如果饮食加运动还是不能正常，我们尽量的要靠药物去控制，也同样是不要去过分的担心药物的副作用，一定要药物它本身是治病啊，它的治疗作用是首位的，所以不要担心药物的副作用而去拒绝这个口服药物去治疗。那么我跟大家说说这个糖尿病的饮食怎么去控制啊？首先，糖尿病的或者糖尿病这个前期的病人或者糖耐量异常的病人啊，糖尿病的人。第一，所有的粥不要喝啊，就是无论大米粥、小米粥、八宝粥等等，任何粥都不要喝，甚至各类的这个面食做的这种稠的汤类也不要喝，比如说面片汤啊、疙瘩汤啊、煮的这种饺子汤、面条汤等等，甚至煮的很烂糊的这种面条也不能吃，因为这种糊状的米和面的这种糊状的食物在胃内会短时间内升高血糖啊，会让你的血糖非常短时间可能升得很高啊，所以这种米面的糊状的东西尽量的不吃。那我们要吃什么？以什么为主？第一，主食是可以吃的，我们限的主要是主食的量。那什么是主食？你比如说我们的米饭、馒头啊，这个包子都可以，都叫主食。杂粮当然是最好，这样的主食。就每顿饭以我们的拳头，就一拳头的量为准，就是主食要一拳头，那肯定吃不饱。那再加上什么呢？再加上我们的这个蔬菜和蛋白啊，蛋白类的蔬菜，你比如说是绿叶的蔬菜，比如白菜呀、芹菜呀、这韭菜呀等等，这种蔬菜类也有淀粉高的，我们要当主食吃。你比如说这个土豆啊、豆角、南瓜。啊，玉米这种我们要当主食吃，不能再当蔬菜吃了。还有红薯啊这类的，再有吃蛋白类的吃什么？比如说鸡蛋啊，蛋白、蛋清啊，鸡蛋、牛奶、瘦肉都可以。那么瘦肉之类的啊，没有限制，比如说鱼虾、牛羊、猪肉都可以，但是尽量的不吃这种鸡皮呀、猪皮呀，比如说内脏呀，或者是这种肥肉啊，哎，少吃这种油大的。而且制作过程也要这个不能油大，比如说，油煎的呀、油炸的呀、红烧的呀不行啊，清蒸啊、卤啊、炖呀，这都可以啊。就是这以瘦肉和蔬菜为主，然后加上一拳头的主食，大概是这样。那么汤类的，大家说，哎，我们就爱喝汤，这个粥，不喝粥我这受不了，我这个胃就不行。那么汤类的可以喝什么？你比如说。想喝小米粥，你就一锅水放几粒米，这种喝个汤，喝个味儿。再比如说，可以放点豆类的啊，绿豆呀、红豆啊，放点豆类的，这种，或者说就是鸡蛋汤，还不能勾芡的那种啊，鸡蛋汤啊，纯豆浆啊，牛奶、蔬菜汤这些可以，豆类的是可以的。所以这个饮食真的是关键，一定要这个加强这种饮食的这个控制啊。基本上很多的患者，只要饮食控制好了，他基本上不用吃药，甚至吃很少的药。这个血糖应该控制得不错。
0: 好，刚才呢，我们给大家聊到的是这个糖尿病方面的一些饮食，我们需要去注意到的这些问题哈。只要把这个饮食管控好之后，可能在这个比较

0: 不是很严重的时候，哎，我们可以通过饮食就可以把这个血糖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是吧？
1: 对对。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进一段非常简短的宣传，宣传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00至17:30锁定收听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3: 二手烟侵害每个吸入人的重要器官，使他们患上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5%，即使他们从不吸烟。而且最可怕的是，85%的二手烟是肉眼看不到的。二手烟，无形杀手。
4: 爸爸，我不想闻烟味儿。
2: 民意热线温馨提示：
5: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人民医院胃肠肿瘤外科主任霍志斌医生。随着胃肠恶性肿瘤的发病率不断上升，如何做到预防与刻不容缓，保持良好的生活和饮食习惯，以及定期体检，也要从日常做起，让我们赶快行动起来，远离胃肠肿瘤的发生。
6: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人民医院乳腺外科王丽医生。乳腺癌已经成为发病人数最大的恶性肿瘤，早诊早治是提高乳腺癌生存的关键，请大家关爱乳腺健康，关注乳腺癌。
7: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人民医院心内六科张华龙。关注心脏健康，关注胸闷胸痛，如有持续性剧烈胸痛，请及时拨打120，我们将呵护您的心脏健康。
2: 民医热线搭建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关注民意热线，共享健康生活。北京时间的16:36，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依然是民意热线节目。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夏彤。收听节目的方式呢，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 88.5 FM 90.3，蜻蜓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互动。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邢台市人民医院神经内四科的张静张主任。张主任呢，比较擅长的是各种脑血管病的诊治以及介入的相关诊疗，以及头痛、头晕、睡眠障碍、痴呆等疾病的诊治。如果大家在这些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都欢迎大家来参与到节目当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互动到的话题呢，是远离卒中，守护大脑。在节目的上半段已经带大家充分的认识到什么是卒中哈，我们正在给大家去说到它的一些危险因素哈，说到了一些是不可干预的因素，比如说说到了一些年龄啊，包括一些家族史啊、遗传呀、等等。那刚才我们也是给大家去说到了一些可控制的一些危险因素，比如说高血压、血脂异常，还有糖尿病。那张主任，除了像这几种之外，还有哪些是我们可以控制的一些危险因素呢？
1: 除了这些以上，我们还有一大类的疾病啊，是我们脑血管的一个危险因素，就是心脏类的疾病。但这些心脏类的疾病可能大家理解起来也比较困难，我还是建议大家，如果说存在了啊，体检发现也好，或者已存在的这种心脏的问题，你比如说房颤呀，啊这个二尖病变呀等等，心脏的问题还是要交给专业的心脏科的医生。大家要做到的就是一定要谨遵医嘱啊，该吃的药要吃，按时吃，该复查一定要去复查，不要说医生让我吃药我就吃着就行了，不用管了，我也不复查，我也不监测，不行。你一定要规律的去复查，然后及时的去调整这个药物啊，这是心脏类的疾病。那么还有很多的不良的生活方式啊，也是我们可以干预的。你比如说我们这种吸烟啊、饮酒啊，再有这个压力大，这种睡眠的障碍，睡眠不好啊，再有就是我们这个高盐、高油、高糖这种饮食，久坐不动，还有一种啊，就是我们经常忽视。

0: 是这种肥胖，还有这种打呼噜，睡觉打呼噜，我们叫呼吸睡眠暂停综合征。在你打呼噜的同时啊，有憋气的状态。你想，人几乎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睡眠当中度过，那你一夜的睡眠当中，有很长的时间是在呼吸暂停、没有氧气的这种状态下，你的血管长期受到这种缺氧的状态，它也会受损伤。还有一种就是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这些也是建议大家日常体检可能能查到的项目。这个跟什么有关？跟我们平时啊缺乏维生素啊，维生素缺乏以后，这个同型半胱氨酸的代谢就出现问题，会急剧啊浓度升高，它也会损伤我们的血管。所以，这以上这些啊都是可控可治的，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些危险因素，它会损伤你的血管，所以一定要这个远离甚至控制。还有一种啊，比较被大家忽视的就是这种爱发脾气的人。这种爱发脾气的人，他可能比这种脾气好的人啊，他爱发脾气，他长期的这种处在血管一种轻微的紧张的状态，他也会损伤你的血管。所以像这种睡眠打呼噜、爱发脾气、熬夜啊等等，这个也需要大家引起重视来啊，不光是这种抽烟饮酒啊，对，一定要这个多留意这些健康的这种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啊，来防止我们的血管受到伤害。
1: 好，这些是我们说到的这些心脏方面的疾病，当然还有一些比如说不良的生活方式啊等等，都是我们需要去注意到的一些高危因素哈。那说到这个脑卒中的时候，其实大家有的时候还是比较害怕和谨慎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时间就是大脑，时间就是生命哈。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快速的去识别它呢？比如说出现什么样的一些症状的时候，我们就要赶紧去就医了呢？
0: 好，我们有一个非常经典的识别的方法，叫中风120口诀。一就是看一张脸，看这个人的面部是不是对称，哎，有没有一侧的口角歪斜，哎，一半侧啊一半的脸的这种面部的麻木啊，眼睑下垂，这是看你的脸，看你的脸是否对称啊，是否是一侧一半的这种麻木啊，是看这个。二啊，120嘛，二指的是两只胳膊，把两只胳膊平举，或者是在你感觉当中这两个胳膊有一只是单侧啊，一定要是单侧，双侧的不见得是啊，单侧的无力、麻木啊，抬举费力，然后拿东西拿不稳，拿东西拿不准，或者写字不准，或者是这种腿它一侧啊，我们说的是单侧的胳膊或腿的这种麻木无力，然后这个精细动作欠佳，哎，这种可能也是中风的信号。零指的是聆听语言，就是我们听这个人说话是不是语速啊，这个发音啊是不是有模糊的地方，或者语速不稳，或者是想说不出来啊，这个找词也不准，他心里想说的和他说出来的是不一样的，我们能听到患者的这个语言是存在问题的，或者他说的话别人理解不了，这是零。基本上这种120大概能判断他可能存在一个急性的卒中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时候无论你何时何地，一定要及时的去拨打120，不要说先找熟人，先给孩子打电话，先问问别人吧，千万不要，一定要立刻拨打120。拨打120，我们有绿色卒中通道，我们的急诊也好，我们的这个院前急救的这个团队也好，就会知道你存在的一个情况，我们就会直接开通这个绿色通道，这样是对你的救治是最快的，哪怕是你打完120。我们的急救人员往你家赶的同时，你可以再给自己的子女啊、孩子呀、熟人呀再打电话，这都不耽误治疗的，所以一定是先拨打120。
1: 刚才也是说到这个120口诀还是比较实用，而且还是比较好去鉴别的哈。就刚才说到的是单侧的这些不对称啊，包括单侧的手也好或者腿也好，它出现了一个肢体的麻木这样的一个状态哈。另外是你就是本来是说话挺正常的，哎，但是现在呢说话就是好像也听不懂了，而且自己好像想表达但是也表达不出来，是吧？这样的一些症状还是要去立刻去拨打我们的120的，是吧？另外呢，如果说去诊治的话，这样的话可能会争取最佳的这个时间，这是我们需要去注意到的，是吧？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有位朋友咨询哈，他说这个手脚发麻，他说一会儿就好了，他说这样的情况下是怎么回事呢？
0: 首先手脚发麻要判别它是单侧的还是双侧的，还是

0: 只有手还是手和胳膊，或者还是脚和腿是一起的？
1: 嗯，
0: 啊，
1: 这
0: 如
1: 个
0: 果是单侧，哎，
1: 单侧的话，可能跟这个脑卒中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如果
0: 对，
1: 说双侧的话，可能就是其他方面，比如说有的时候可能
0: 对，
1: 有颈椎呀，或者其他的问题，是吧？
0: 哎，对
1: 嗯，
0: 对
1: 好，
0: 啊，
1: 那
0: 如果
1: 个，
0: 是单侧的，它可能就是个短暂性的脑缺血，它是一过性脑缺血出现了症状，哎，可能后边血管痉挛也好，或者是其他的这个血栓被清除也好，哎，短时间又恢复了，我们就叫短暂性脑缺血。但是这个确实是脑卒中的前兆，这样的患者也一定要立刻去就医，去查明你的危险因素，去相应的去控制，然后去积极的去治疗。因为有1/3的这种短暂性脑缺血的患者，他也会转变成脑血栓或者脑卒中啊，他发作好了，发作好了，可能有一次突然发作，可能就好不了了啊。对，
1: 所以
0: 一
1: 说
0: 定要引
1: 这也
0: 起重视。
1: 是对，这也是一些危险信号，也是需要我们去抓住它，去正确的去看它，看它到底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是吧？好，今天呢，由于节目时间关系哈，我们只能给大家分享到这么多了。那张主任，您的出诊时间是固定的还是不太固定呢？
0: 因为我们科室值班的原因，我的出诊时间不是太固定啊，可能是周末的时间，或者是周二、周四等等，没关系，大家可以上这我们的医院的官网去预约，或者是我们科室啊，或者是我们医院的神经内科的系统，神经内科的医生。都非常的专业，也非常的敬业啊，希望大家可以，哎，有问题来就医。
1: 好。如果说大家呢，在这个脑血管疾病方面，包括头痛、头晕呀，包括睡眠障碍，还有痴呆，包括今天说到的这个卒中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都欢迎大家来到邢台市人民医院神经内四科来找到张静张主任，或者是神经内四科的其他的医生都是可以的，是吧？
0: 是的，是
1: 好
0: 的。
1: 的，好的，非常感谢您哈，我们给大家说声再见吧。
0: 好的。大家再见。
1: 好的，感谢张主任。那这一时间段的节目就是这样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稍后呢是民意热线番外篇，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名医热线搭建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88.5、FM90.3 邢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各位下午好，我是静一。这个时间段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名医热线番外篇，跟您呢来说一说我们生活当中常见到的一些健康或者是护理方面的各种问题。那今天呢，和大家来聊一聊的是有关于敷面膜的这件事儿哈。可能很多朋友，尤其是现在，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不管处于什么样的年龄阶段，对于我们面部的这种健康，还有皮肤细腻有光泽等等，都是有一定的追求。敷面膜呢，也是一种比较简单的好操作的一种方式，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但是呢，在敷面膜的过程当中，也有一些误区和注意事项，稍不注意，有可能本身想变美变好的一件事儿，就变成了毁掉我们脸的一件事情了。所以呢，敷面膜也有讲究，今天就来就这方面跟大家唠一唠。

先来说几个方式哈，看看您在日常敷面膜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或者是做过这样的行为，比如说天天敷，甚至有的时候一天敷好几张。再比如说面膜呢在脸上脸上不敷久一点就总感觉心头不舒服，甚至还有过敷着面膜入睡这样的一个经历。 再比如啊，就敷完面膜之后呢，舍不得把残留在脸上的精华液洗掉，就不洗脸了。还有一种就是只追求药妆医美面膜，主打一个绿色健康。总想着努力貌美如花，但是呢，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如果说您也有上面的这些行为，那么呢，皮肤变差，甚至烂脸啊，说的比较严重一点点，这真的是不奇怪的行为了。 面膜的种类是非常多的哈，我们今天先跟大家去讲一讲这个面贴膜。面膜从形态上来说呢，是可以分为面贴膜，还有膏状的面膜，还有粉状的面膜，还有一些撕拉式的面膜啊，一共是这四种相对就比较全了。市面上呢，我们用面贴式的这种面膜的人是最多的，使用误区呢也相对是比较集中，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去重点说一说这个面贴膜这一类的面膜的使用误区。首先呢，值得肯定的是哈，这个敷面膜对护肤它的确是有帮助的。有些朋友就有这样的疑问，说现在的面膜百样啊，花样百出，而且宣传的功能又非常多，但是呢，这样敷一下未必一张面膜就真的能达到美白、养这个还有抗老、还有清洁、还有保湿的效果。 虽然有不少人坚信敷面膜是有护肤作用，但是也有人持有这样的怀疑态度，觉得一张膜布贴到脸上十几分钟就能够起到一定的护肤作用吗？首先呢，在这儿专业的医生告诉大家，敷面膜的确对护肤是有帮助的。 面膜呢，因为它的活性成分不一样，具有保湿、美白、紧致、抗皱、控油、舒缓等各种各样的功效，而发挥这些功效呢，除了活性成分本身之外，面膜主要还通过以下这三种机制共同来发挥护肤的作用。第一种呢，就是风包促渗，听着有点 玄幻哈，听着比较专业了这个词儿。那本身我们在敷面膜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体验哈，它呢是通过建立一个高湿度的环境，增加我们皮肤的渗透性，从而呢可以促进一些精华液当中的有效成分的吸收。同样的道理呢，面贴膜也可能加速某些刺激成分的渗透哈，所以含有一些刺激成分的面膜，我们在这儿哈是要慎重去选择的。 敷面膜，护肤另外一个机制就是水合滋润了。面膜当中的水分渗入到我们的角质层，是可以提升角质层当中水分的含量和透明度的，改善皮肤的外观。举个例子，大家可能就更清晰的能够感受到了哈，就是你会发现你在每次洗完澡之后，自己这个皮肤都要感觉比平常要亮一点点哈。 但是呢，这种量并不是会持续很久，很快就会被打回原形。那这个量跟敷面膜起到的作用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除此之外呢，面膜还会有一些清洁吸附的功效。你比如说面膜的粘附性或者吸附特性，它是有助于去除我们皮肤表面的一些污物，比如说角质啊，还有残留的一些彩妆啊， 还有皮脂啊，等等等等，是有助于保持我们的毛囊通畅和皮脂的正常排出的。所以呢，基于我们以上说到的这三种机制啊，首先可以肯定的是，敷面膜它对护肤是有一定的帮助的，这个是有科学研究来去支撑的。但是呢，话又说回来，有帮助的前提是要正确的使用面贴膜才可以。 我们在很多医生哈说，在临床的工作当中会遇到很多因为不当使用面膜，然后呢造成皮肤的水合性、皮炎、接触性皮炎、敏感性肌肤等不良反应的，真的不少。所以我们今天啊就总结性的、梳理性的、汇总性的跟大家来讲一讲，在面膜的选择和使用上经常会出现的一些误区都有哪些。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0: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4: 民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不同呼吸道疾病有哪些症状？怎么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如何预防？哪种情况需立即就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流感，流感临床表现一般为突发高热，全身症状明显，头疼，四肢酸痛，乏力，各年龄段都会出现。腺病毒呼吸道感染，典型症状就是咳嗽、鼻塞和咽炎。支原体肺炎，病程进展相对慢，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早期为剧烈干咳，儿童是高发人群。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大多数可以自愈，不需要使用任何抗生素，而对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及支原体肺炎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轻症及感染早期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喘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专家提醒，感染过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人还有可能感染其他种类，出现先后感染的情况，不要放松警惕。另外还存在混合感染的情况，一旦出现多种病原混合感染的情况，病情往往较重，应及时就医。绝大多数呼吸道感染不需要输液，服用口服药即可。
0: 名医热线搭建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5: 好，欢迎大家回来，依旧回到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番外篇。今天呢，讲到的是敷面膜的误区。有人说了，说护肤最大的误区就是一边勤勤恳恳的护肤，一边孜孜不倦的熬夜哈。其实护肤呢，生活习惯这个改善一下是更重要的哈。我们上半段说了一些这个有关于敷面膜的好处，它肯定是有好处的，但是前提是要正确的使用这个面贴膜才可以。那有一些敷面膜的误区，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去汇总梳理一下。第一个误区就是盲目的追求蟹字号的面膜。这些年医美的概念不断被大家了解，很多人都知道做完了有一些医美项目，比如说什么水光针啊，或者是什么嫩肤啊、某嫩肤啊等等之类的哈。做完一些医美项目之后是要敷医美面膜，或者是蟹字号的面膜，就医疗器械的蟹哈。 声称呢是医学护肤品的，还有一些妆字号的面膜，这两种面膜好像是医美项目完了之后大家都会普遍去用一用的。这些产品似乎给人的感觉就是更专业，标准更高，效果更好，安全性更好，所以

所以呢，也有一些朋友啊，会把这个蟹字号或者庄字号的面膜买来作为日常的护肤用。但实际上呢，把这一类的面膜哈，作为日常护理用的面膜是不科学的。首先，医生告诉大家一个专业的误区，就是市面上所称的蟹字号面膜是不存在的。它呢，其实就是医用敷料，其实就是属于医疗器械的范畴。蟹字号的产品啊，它在配方上是更为谨慎的。在皮肤屏障受损或者是面临恶劣外界环境的时候，尤其是在医美操作之后，这类的医用敷料是可以短期内促进皮肤角质层的水合，而帮助恢复皮肤的屏障。其次哈，这一类的医用敷料是应该在这些产品规定的适用范围或者是预期用途当中去进行使用，而且一定要由医生指导，按照正确的用法用量来进行使用。因为这类的面膜本身它的功效就不是为了达到美容，而是辅助治疗，所以它并不适合作为日常护肤产品去长期使用。如果说使用不当的话哈，适得其反，还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的皮肤过敏或者角质层水合过度，产生这样子的问题。其次，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庄字号的面膜啊。所谓的这个庄字号的面膜，其实它并不是医用护肤品，它呢其实就是按照化妆品管理的面膜产品，它呢和这个化妆品是一个性质。根据相关的规定，如果呢将庄字号面膜宣称为医学护肤品，属于明示或者暗示其具有医疗作用，是误导消费者的，更是违法行为，所以是不能这么写的哈。但是呢，我们要了解庄字号面膜它并不是医学护肤品，其实就是正常的化妆品的管理面膜，它和化妆品啊是一个性质，并不存在我们印象当中好像它更高标准、更有疗效、更好等等这样的情况。所以哈，大家在选择日常护理的面膜的时候啊，不要一味的去选择蟹字号和庄字号的面膜作为日常护理，使用不当真的有可能哈，对我们的脸部反而造成一些伤害。第二个误区哈，就是天天敷，时间长不洗脸。天天敷面膜，我们啊有的时候急于想要啊让我的皮肤变得嫩一点、白一点哈，看到功效型的面膜啊天天敷，随便在某书或者是某音哈或者一些平台上哈，你可能就会看到类似这样什么坚持每天敷面膜，一年后会有什么效果，连续敷了1000张面膜，类似这样的内容哈。所以使用面膜的频率其实也是一直都是大家讨论的焦点。难道面膜敷得越勤，皮肤就真的越好吗？医生告诉大家，肯定不是。皮肤的吸收营养的能力它是有限的哈。如果说过于频繁的使用面膜，只会给我们的面部皮肤带来负担，引发像营养过剩这样的皮肤问题，更容易堵塞毛孔，形成痘痘，还容易呢导致皮肤屏障受损，出现像炎症啊，还有过敏等等这样的现象。你看啊，有的朋友就说了，说我曾经一天一片，然后变成敏感肌了，修复了好多年才修复回来。也有人说啊，说天天敷面膜，后来就开始脸特别容易红，容易发烫，也是2-3年才把这个皮肤给养回来哈。所以敷得太频繁真的并不倡议。一般情况之下哈，面膜每周敷个2-3次就可以了。还有一个误区哈，就是总觉得敷久一点才能够充分的吸收精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哈，正规的面贴膜它的外包装上都会去注明敷面膜的时长，一般呢就是15-20分钟。但是总架不住哈，总有人担心这个时长不够，敷到20分钟了，觉得这个面膜上的精华液还是非常的多，感觉好像似乎我们就没有怎么吸收。为了不浪费，有些朋友就不仅把敷面膜的时间延长了，甚至有些朋友还会敷着它睡觉过夜。尤其是你在空调房里哈，等到醒过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面膜布都已经干得起壳壳了。
在这儿华西专业专家哈、啊、认真研

肃地告诉大家，这个面膜真的不能敷久了，不然很有可能会导致皮肤的过度水合，造成皮肤易敏感，发生红肿、干燥等等这样的不良症状。正常的皮肤啊，角质层的含水量一般是在10%到30%，当你的含水量超过35%，就是过度水合了，会正常破坏我们皮肤表层的脂质的排列，会导致皮肤屏障的通透性增加，从而呢减弱对外界刺激的防御能力。像一些微生物呀，还有潜在的刺激性物质哈，比如说面膜里面的防腐剂，就更加容易渗透皮肤，增加感染风险。针对有些朋友总觉得这个面膜敷的时间不够啊，总觉得十几分钟20分钟就是没有把这个精华都敷到脸里面，到底应该敷多长时间呢？我们来看一看专家是怎么说的哈。华西医院化妆品评价中心展开了一项关于不同面膜使用方式的短期皮肤反应以及角质层变化研究，揭示了敷面膜的正确时长哈，到底多久合适呢？敷面膜应该尽量控制在25分钟以内，才能够更好地提高皮肤的水分，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但是呢，因为成分不同，敷的时间呢可能也有一些区别。像保湿类的面膜哈，5到15分钟就可以了。而其他功效的面膜，比如美白的、抗皱的、提升的、提拉的等等哈，建议使用时长25分钟左右比较合适。另外还有就是实验当中发现，无论什么成分的面膜，如果使用超过40分钟，那你的皮肤干燥和红斑的情况都会明显增加。看看啊，这敷面膜的正确姿势哈，希望大家一定要这个掌握住了哈。刚才说的这两种，有没有您曾经犯过的错误呢？如果有的话，赶快，改正过来哈，或许之前用面膜总是感觉不是很管用，就是因为用法错了。

0: 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00至17:30锁定收听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1: 民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我们来聊一聊如何预防呼吸道疾病。接种疫苗是预防传染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方式，但疫苗应该提前打，而非进入流行季节高峰再打。此外，不建议同时打多种疫苗，打一种疫苗以后至少间隔2-3周再打下一种疫苗。老年人、儿童、孕妇、慢性病患者等高风险人群，尽量少去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如必须前往，建议佩戴口罩并注意及时更换。
0: 名医热线搭建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名医热线番外篇，我们继续来说敷面膜的误区。刚才说了一个是时间太长，还有一个呢就是天天敷面膜都是不可取的哈。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样的一些误区呢？要提示大家看看啊，您有没有过这样子的经历，就是在敷面膜的过程当中不洗就是敷完面膜之后到底应不应该再洗把脸，这也是很多网络上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有的产品也会在自己的说明书当中注明说敷完可以不洗，但是在这儿专业的医生先公布他们的观点啊，就是建议要洗的。这是因为啊，为了增加这个精华液的粘稠感，很多这个贴片式的面膜当中都增加了增稠剂。如果说这些增稠剂长时间留在脸上，可能会吸收空气当中的尘埃杂质，甚至会堵塞我们的毛孔，从而导致痘痘啊、粉刺啊等等这些皮肤问题。所以呢，使用面膜之后最好是能够用温水清洗干净，然后再进行常规的护肤流程。因为面膜呢，它是不能够长效保湿的，如果说你不进行后续的一些常规护肤，锁住水分，脸上过不了一会儿也会觉得有一些干的。刚才我们说的是贴片式的面膜哈，也有人会问了，说那现在睡眠面膜也很火，这面膜说了说我可以敷着它睡觉，那还用洗吗？很多睡眠面膜哈，大多数都是膏状的，理论上睡眠面膜是可以敷用过夜的，第二天再清洗。但是如果说哈，您在使用这个睡眠面膜的过程当中感觉到有粘稠黏腻，或者睡了一晚上第二天发现脸上的油脂分泌的更多了，这个就说明啊，你的皮肤并不适合这一款这个睡眠面膜，或者是说不适合这款睡眠面膜长时间的去进行敷用了。所以其实医生还是建议哈，即便是睡眠面膜，最安全的有效的服用时间还是半个小时左右，这个时间已经完全可以让皮肤充分的去吸收面膜当中的营养成分了。之后呢，再用温水进行清洗干净，后续的常规护肤啊是会比较好一些的。

最后啊，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三种，如果说您在敷面膜的时候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要立即停用您现在正在使用的面膜。第一个就是如果出现了水和皮炎，就是长时间或者频繁的使用面膜会导致皮肤的过度水合，破坏皮肤的屏障。我们刚才也在提，有人说这是什么意思呀，什么叫过度水合哈，听不明白。具体表现哈，就是你的皮肤有发白、起皱、浸渍这样的一些现象，一旦出现的话就应该立即停止，并且让皮肤休息，而且一定要避免皮肤的摩擦，通常呢是可以自行恢复的。除此之外呢，还有朋友可能会得上这个接触性皮炎，这个可能是由于面膜中的某些成分的浓度过高，刺激性强，或者呢是我们个人皮肤的耐受性有差异性哈而引起的。症状就包括比如说有出现红斑、水泡、丘疹、刺痛、瘙痒等等。如果有这种感觉了啊，不要盲目的去相信有人说还是因为你皮肤太干了所以你才有刺痛的感觉哈。如果一直在刺痛也不缓解，应该要立即停用并且清洗，必要的时候寻求皮肤科医生的帮助。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激素依赖性皮炎了，这个相对比较严重一些哈。长期使用一些非法添加糖皮质激素的面膜，可能会导致皮肤发红、灼热、干燥、起皮屑，并且呢伴有这个刺痒这样的情况，感觉皮肤好像都变薄了，并且出现了依赖性。一旦出现这类的症状哈，您在赶快停止使用面膜的同时，一定要立即就医，让医生用专业的药物、专业的方式去帮你调理一下皮肤，可能会需要一段时间，但是呢保护好我们的皮肤屏障，这个绝对是最重要的。除此之外啊，这敷面膜还是从外部原因或者是外部的因素去影响我们的皮肤，内在的因素还是要休息好、吃好、喝好、睡好哈。这个面可以天天见，膜可以天天见，但面膜真的不能天天见哈。适当的去进行一些敷湿面膜还是有帮助的哈。在正确的方式方法之下，我们可以通过面膜让我们更加的水润有光泽。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在番外篇讲到的敷面膜的一些误区。如果说大家还有什么想和我们交流互动的，也可以微信公众号搜索邢台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谢谢您的收听和守候，我们下期再会吧。

0: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3: 住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程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0: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1: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0: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1: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0: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1: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当试卷上的分数不再定义未来，当成长的年轮里藏着万千可能，您是否也在寻找那把打开孩子心门的钥匙？
3: 妈妈，如果我这次考砸了，你会生气吗？
4: 孩子最近总是关着门，我们该怎么跟他沟通呢？
2: 成长没有标准答案，教育需要多元声音。
5: 每个孩子呀，都是独特的，读懂他们，就需要有智慧，要付出很多的爱。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我们拆解亲子沟通迷局，探索学习动力密码，搭建家校共育桥梁，发现每个独特的成长可能。成长 N 次方，点亮我们和孩子共同成长的温暖旅程。
6: 听见成长，恩倍力量。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来收听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郭涛。我们的节目呢是由邢台市教育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也是一档呢聚焦家庭教育和青少年成长的专属栏目。本周的话，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是邢台市第23中学，而今天呢是周五，也是我们的校长时间。我们非常荣幸是邀请到了邢台市第23中学副校长郭兰芳啊，郭校长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稍后的话，也欢迎大家的话可以直接和我们的郭校长来对话，也欢迎您的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您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文字互动留言，或者呢你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您只需要搜索百分百郭涛，百分百郭涛，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那除此之外的话，我们的节目也正在视频号我看行885进行视频直播。是的，我看行885，行是邢台的行。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您可以关注留言点赞。那也希望您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来和我们的郭校长直接对话。好，接下来的时间的话，我们就马上呢进入到的就是我们的校长时间。
2: 聆听思想力量，聚焦成长方向，以校长视野解读教育百态，用初心温度照亮前行之路。这里是校长时间。
6: 是的，这里是校长时间。那本周的话，走进我们直播间呢就是我们23中学，而今天我们就非常荣幸邀请到了23中副校长郭兰芳郭校长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好，我们接下来的话有请我们的郭校长跟大家打个招呼。
7: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大家好。
6: 是的，那郭校长的话现在呢仍然是在一线来教学啊。
7: 对，
6: 而且郭校长的话跟大家来说说，您是主要教哪一科啊？
7: 我主要是教初中英语。
6: 好，初中英语老师。是的，那今天的话不仅我们要有请郭校长跟我们来分享的就是和孩子们之间啊这么多年的一些故事，除此之外的话，今天我们也有请郭校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哎，咱们邢台市第23中学。
7: 好的，
6: 是的。说到了23中的话，我们首先要跟大家说哈，在周一，哎，我们一上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小学生啊。那说到了23中的话，为什么会有小学生呢？哎，我们23中的话，实际上是有小学部和初中部。
7: 对对、
6: 好，接下来的话，请郭校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23中。
7: 好的，我们23中呢，创立于1973年，前身呢是邢台钢铁子弟学校。学校占地是83亩。刚才主持人也说了，我们有小学生、中学生。因为我们是一所9年一贯制的学校，我们整个学校呢有近90个教学班。学生一共也是近5000人，教职工近300人。就是教师的学历当然是100%达标了哈。然后我们的整个23中呢，教育教学理念呢，就是为每位老师和学生的成长和发展都提供空间。我们主要是坚持与 这个德育为主，倡导学生和老师同时的读书学习。我们会把我们的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还有这些我们邢台的地方的历史，这样的穿插到我们的这个教学当中，包括我们的校园也营造这样的氛围，然后打造这种博雅养正的校园文化。整个这个文化的传承不只是我们这个不只是我们只是有这一些就是说比方说书院啊什么的，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一次会根据这个读书节，或者是每一次这个活动，会设立一些这个跟传统文化读书有关的，打造这种一系列的读书课程。
6: 刚才郭校长的话正好也提到了这个校园文化哈，是以博雅养正为主题。
7: 对，
6: 这其中的话一定就是有经典的诵读，
7: 对
6: 啊，红色的教育，
7: 对，

0: 包括一些这个文化教育哈，
1: 对
0: 这个
1: 对，
0: 多种形式
1: 是，
0: 啊，我觉得这是咱们学校的一大亮点，也是一大特色。
1: 对。
0: 嗯，那除此之外的话，实际上在这个传承啊优秀传统文化当中的话，我们也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哈。
1: 对，比方说我们有过这个千人诵读的活动，
0: 嗯。
1: 然后这个我们书记带着头，带着我们的学生、老师，整个的这种千人开展这种诵读《论语》的活动，
0: 嗯，哎，我觉得这个的话，就是真的在无论是小学还是初中啊，就是给大家先奠定这样的一个基础。
1: 对，就
0: 哎，
1: 是大家一块来朗读，有的时候我们。孩子们可能会自己默读，有的是在教室里读，我们很少就是说那么大的声音在外边去读。这个时候，我们从学校领导到老师到小学生、中学生，我们全体一起读，这个气势和这个感觉是真的是比较
0: 对。
1: 难得哈。
0: 所以说您看，您刚才正好也提到了，我能想象到这个画面，因为咱们23中的话，可能不同于其他的学校，因为咱们是相当于9年义务教
1: 对
0: 育的
1: 对。
0: 这个一贯制，
1: 对，
0: 所以说的话，有小学有中学生，那当然他们在一块儿，我特别想知道，就是郭校长，您每次看到这些孩子们，有大孩子，有小孩子，你看，尤其是一年级的孩子和初
1: 对
0: 三的
1: 对，
0: 孩子，这一对比的话，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这种感觉哈。
1: 对，所以说为了就是保证孩子安全起
0: 嗯，
1: 见，实际上我们学校里边，小学的活动范围和中学它基本上是分开的。
0: 哦，是分开的
1: 除非是
0: 啊。
1: 这种大型的活动，然后我们有专门的几栋楼是小学，小学楼中间围的就是小学生的操场，基本上
0: 哦。
1: 小学生在这个范围，然后这个中学楼，然后还有一个
0: 嗯。
1: 大操场，除非集体活动才在一起。
0: 对，所以说你看，我们就真的是有画面感，因为我们知道哈，我们小的时候啊，特别愿意跟这个大哥哥、大姐姐，就是跟
1: 对，
0: 高年级的孩子在一块儿。
1: 对
0: 但是反过来呢，高年级可能又觉得说，哎，这是小屁孩儿，
1: 对对，
0: 所以说在可能
1: 对对。
0: 在教育方式和方法上也是不一样
1: 对，
0: 的。嗯，那像郭校长，您一直应该是在初中这个教育领域，相信你也关注到了小学教育。
1: 对，
0: 啊，您觉得这个小学教育和初中的教育，从方法上的话有什么不同吗？
1: 你看，我们上就是整个的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说，实际上这个义务教育阶段更重要的都是这个习惯的养成。
0: 嗯，
1: 但是小学来说，相对来说，它是我们需要打基础的。
0: 嗯，
1: 就是所有的从坐姿到握笔的姿势上，
0: 对，
1: 到听课的姿势是吧？
0: 对，
1: 到怎么样上课回答问题，这种所有的细节习惯都
0: 嗯。
1: 是需要这个时候一点一点养起来的。
0: 嗯
1: 然后到中学呢，是除了这些基本的，因为基本的小学基本上养成了，我们更多的是要培养他怎么去自学，
0: 嗯，哎，
1: 怎么去，因为这个时候学习的就深了，我们要让他自己去学会如何学习，自己去开拓更宽的渠道去学习，
0: 嗯，哎，你看这个最近的话，我们也采访了很多的孩子啊，像咱们23中小学部。啊，咱们周一的时候也来了几个孩子啊，也聊了聊，然后我就发现，你看小朋友他还是略微的单纯一点儿，但是到了初中的话，实际上通过学习啊，通过外在啊，实际上他就是需要，就是需要我们更多的一种细腻式的关注，
1: 对
0: 尤
1: 对，
0: 其是在咱们老师，包括从教学，包括从生活的角度
1: 对对。
0: 啊，他更需要细腻化。所以说，您看在这个初中的教学当中。看似好像老师是轻松了，实则实际上也是有很多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
1: 对，就是中学跟小学，它是关注点不一样。你
0: 嗯，
1: 比方说初中吧，好像就包括很多家长，他就说，哎，我觉得孩子上了初中了，好像不用管了。当然很多孩子，也就是因为家长这样的错误，会导致一部分学生在刚进入初中的时候，可能会不是那么顺利。为什么？
0: 嗯，哦。
1: 你看上小学，咱就说小学学习的学科，首先它科目就没有中学多，
0: 对，
1: 中学科目多了，同时
0: 嗯，
1: 它知识又深了。但是他小学，他要用他小学的习惯再去，就是直接照搬到中学来，
0: 嗯，
1: 是不能够完成中学正常的这些，上课听课做笔记，包括这些，老师需要思考的预习啊，这样一些，即便简单的任务，这种初中跟小学比也会差很多。
0: 嗯，嗯。
1: 所以说这个时候，老师就更需要关注的不只是孩子上课听得怎么样，还是需要关注孩子放学之后他能不能，他这个作业完成得怎么样？因为这个
0: 嗯，
1: 作业完成质量直接会影响到第二天的情，第二天你上课的质量，对吧？我们现在的作业，说实话，现在作业也比较少，因为都是双减嘛，对吧？
0: 嗯，嗯，
1: 这个作业，如果说这个作业学生是我真的把它弄懂了、弄透了， 然后我都自己会了，完全会了，达到一个我能给其他学生讲的这个水平，和学生自己就是把它做了本身就不是很清楚，等第二天效果就会差很大。
0: 对，我们现在讲究的话越来越要是提高学习效率。
1: 对
0: 啊，就是不是说好像看你学习的时间长短。
1: 对对，
0: 因为以前我们特别害怕听到的什么呀，就是家长焦虑是，哎呀，老师留了这么多的作业，然后孩子一写写到十一点，写到十二点。实际上我也在想，那可能就是效率比较低，就是孩子学的比较磨蹭。
1: 一个是磨蹭，再有一点可能是什么，就是说你看现在为什么国家一直在倡导这个双减，包括我们学校里边也是一直说我们教研啊什么的一定要研究怎么留作业，就这个作业它并不是说量多，而是说你得对这个作业的设计要有效。怎么样有效，就是说我通过这个作业不是说我同一个类型做三道，而是说这一道，比方说我有的同学他可能是相对来说基础薄弱一点，那你就把这个题从头到尾你就做对就好了，干干净净你做对就好了。如果说这个同学水平他稍高一点，你可以给他布置，他做对他再讲出来。
0: 哦，我第一次听到哈，原来老师在留作业的时候现在也讲究设计。
1: 对对，我们其实我们现在老师就是包括我们咱们新都区啊都有这个作业设计大赛。
0: 哦呀，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原来作业也可以设计啊。
1: 听起来很高大上是吧？
0: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一种改革啊，一种很新鲜的哈。
1: 就是说这个作业的布置不再是量的积累，就是怎么让它更有效。
0: 那说到这儿的话，实际上郭校长的话依然现在是在一线教学，您又在教英语。
1: 对对
0: 对，就是我们想说说这初中孩子在学英语当中他们遇到更大的这个困难难点是在哪儿。
1: 现在其实现在孩子说实话，英语已经不是简单的说我就把单词背一背，我就能把这个把分提上去。现在这个英语也是他也是讲究这个学科素养，
0: 口语化
1: 学科素养学科融合。比方说我们的英语里边，咱就说现在孩子们最喜欢的这个去到处游玩都有冰箱贴对吧，但是我们的英语阅读里边就会出现这个冰箱贴，去哪了去这儿去那儿了，这些单词其实是孩子们做英语的时候啊，就是说除了他本身会以外猜词能力也很重要。就是包括有的还会给你出现，有的这个阅读题里头吧，它会给你出现你去哪了，这个气候怎么样，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0: Weather
1: 对对对，
0: 刚才您在说这个冰箱贴的时候我在想有冰箱怎么说呀
1: Fridge
0: 对,
1: 对, 对，
0: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说经常学习的内容，它是跟生活有的时候可以联系在一块儿，
1: 对对，
0: 也能够激发孩子们的学习兴趣。
1: 对，它就要贴近学生的生活。
0: 那像我回归到我初中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是刚刚接触到英语啊，所以说我们觉得难的话就是因为那个词儿就是
1: 记不住
0: 然后不好背，然后可能有的时候在英语学习方面的话我们确实得需要死记硬背一点。你像我记得我当时的时候我们老师在教一个是十二个月份
1: 啊，对，
0: 然后七天
1: 啊，
0: 一周七天，
1: 一周七天，
0: 哇，当时我就记得背这十二个月份，然后那个 February 那个就什么
1: January
0: 然后就是各种就是
1: Friday
0: 就是对，这是一个是星期一个是月份，就 总感觉就容易混淆。
1: 对，
0: 然后我就觉得，但是当你会了之后突然之间在某一个就场合你看到了，你可能就情不自禁的你可能就脱口而出，突然感觉自己还挺厉害的。
1: 其实说实话现在您现在说的这个月份好星期也好早在小学就学过了
0: 是吗？
1: 对对，
0: 哇，好暴露年龄的感觉
1: 对，现在这个咱们这个小学英语是三年级起始，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改版之后的包括很多家长现在这个可能正在听的有很多家长很多学生就说现在这个整个他的英语单词词汇量特别大怎么记其实这个词汇有很多都是在小学学过的这是基础的词汇。其实我觉得这个教材改革的一个方向吧，虽然说但是小学就觉得这个教材改完之后很难，实际上这个英语吧它是一门语言，它就是属于文科类的也是一门语言，它是用来交流的，
0: 对，
1: 就是它是不断重复的一个过程。我们原来可能是小学比较简单，到了中学我们就学在一个个背单词，你看现在改版之后呀，小学这么难， 三年级就那么难，然后到四年级五年级感觉就是学的那个单词都那么长、
0: 嗯、
1: 其实你看一看它是一个就它就是符合这种语言学习，它就在不断的重复不断的积累。您看刚才说的月份也好星期也好，在小学就学，三四年级就学，到五六年级它还会用到，到六年就到七年级它还会用到，但这样不断的重复会不会就没那么难呢？
0: 嗯，
1: 对吧，它在小学的要求是会读看见了认识，
0: 嗯，
1: 它慢慢不还是这个词儿，等到了那个初中呢就成了你得会背会写会用，哎，就是说它是要求是不断提高的。
0: 你看说到英语的话确实也有很多有趣的地方、
1: 嗯、
0: 那一会儿的话我们可以请郭校长的话继续来给我们聊聊哈英语的学习，包括的话在咱们学校当中还有哪些校园文化、
1: 嗯
0: 啊，是不是有一些什么英语口语大赛啊？
1: 嗯、
0: 我猜测、
1: 啊，
0: 所以说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嗯，在收听和收看的同时的话，你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你可以打电话，或者的话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我看行885，也欢迎大家的话可以在线的啊留言啊，也欢迎大家可以点赞。好了，稍事休息一下，我们进一段广告，一会儿的话我们继续回来。
2: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3: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净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4: 聆听思想力量，聚焦成长方向，以校长视野解读教育百态，用初心温度照亮前行之路。这里是校长时间。
0: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这里呢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依然的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为您所直播的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郭涛。我们的节目呢是由邢台市教育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而每一周都会有一所学校呢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本周的话呢是市23中，而今天周五也是我们的校长时间，我们非常荣幸的是邀请到了23中副校长郭兰芳郭校长。那同时的话 郭校长的话也是在一线教学哈，也是一名初中的英语老师，所以说我们在这段时间的话也跟大家聊聊英语，聊聊我们的校园文化，也欢迎您呢在收听收看的同时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那当让我们再次的欢迎我们的郭校长啊。那刚刚的话也是简短的一段广告，但是回来之后我们还是要说，在咱们学校我觉得一进入到学校首先应该感受到校园的文化，包括我们校园的环境。
1: 对
0: 啊，应该说在若干年前我去过咱们23中，所以说有的时候马上要开学了嘛，
1: 对，
0: 很多新生要入学，
1: 对，
0: 所以说当新生入学，家长带着孩子，哎，也能够感受到扑面而来咱们学校的这种啊春风，如沐春风。所以说你给我们介绍介绍咱们学校的这个校园环境，包括一些校园文化。
1: 好的，我们学校呢就是咱们学校最有特点的就是我们学校各个楼宇的名字。你比方说我们一进23中，我们首先进入的就是鹿鸣大道，冲着鹿鸣大道就是我们的博雅楼。博雅楼呢是一栋办公楼，行政楼。
0: 行政楼啊。
1: 然后呢在博雅楼的西边是云帆楼，这个是一般我们用这个报告大厅，就是我们学生有什么大型的活动，或者是学校有什么大型的活动、
0: 哦、
1: 包括我们这个会场啊。
0: 直挂云帆济沧海。
1: 对对。
0: 云帆楼。
1: 对。
0: 哇，这听起来、就让我突然想到了哈。
1: 对。然后你看我们的这个小学楼统一都是启字开头。
0: 启
1: 德启智。
0: 启德启智。
1: 啊，对。然后我们的中学楼呢、都是知字开头。知远知明知行。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都是你看小学嘛要启发学生，
0: 对
1: 啊，中学生要知道然后再行读行嘛、是吧，
0: 对对、
1: 所以我们就是根据这个来命的名。
0: 你看这就是校园文化、就是 通过这个楼宇啊，包括也会有一些这个长廊，
1: 啊、对，长风廊，啊、我们就是我们楼道就是两栋楼之间，我们就会把它叫这个，我们是长风廊
0: 啊,
1: 啊。
0: 你看这些的话，都是处处体现出来这种文化特点。
1: 对，
0: 那我觉得孩子们在学校当中，不仅是吧这个学习知识、
1: 嗯，
0: 有的时候的话，也真的是要培养他们综合素养。
1: 对，因为现在呢，其实现在包括对老师。就能发现跟原来不一样，不是光知道知识就行，包括现在孩子们也是，为什么要说他知识素养，因为现在咱们现在出的题你考学生了就是各方面的，他的知识就是比较全，像我刚才说的他跨学科，他这个英语里头可能会考到你音乐的知识，地理的知识，
0: 哦，
1: 他就会跨学科，所以就要求你是各学科融合的，就是你这个思路是比较开阔的。
0: 对，前两天采访咱们的老师啊，你看一位是侯老师，一位是李老师，
1: 啊、对，
0: 然后也提到了，就是在中学好像有一些学科的话都是属于开卷考试。当我听到了以后说 啊，我说开卷吗？他说你不要小看开卷，那对于这个学生的这个综合素养来说的话，就更重要。
1: 对，更重要。
0: 实际上考试它是一种。就是开放式的考试，
1: 对
0: 啊，不是说让你好像只是去死记硬背一些知识，
1: 对
0: 啊，不是说一加一等于二这种知识，它需要你可能很多的知识要融会贯通。
1: 对对、
0: 你说咱们英语现在也是这样，
1: 对，它各个学科都跨学科融合
0: 啊、哎，那说到这儿的话，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在咱们学校的话，会有这样的一个关于英语方面的一些这个一些这个算是校园活动吗？比方说我特别想知道，或者在班级，我觉得可能就会相应的组织一些啊，像英语的什么口语大赛啊，是吧，或者说是让孩子们可以互动起来啊，这是我想象的。我觉得在英语当中的话一定是这样，就是 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s 什么不会郭校长是想到了这个李雷和韩梅梅是吗？因为当年的时候，我就记得我们在学的时候就是这些
1: 啊。这个李雷和韩梅梅的年代已经过去了，
0: 好暴露年龄。
1: 对，
0: 当年我们就是李雷和韩梅梅嘛。然后对，就是后来不是还流行一首歌，就代表了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
1: 这个年代已经过去了。
0: 对
1: 对。其实这个英语的活动对英语学习是非常有促进的。然后我们是不同的。年级不同的学段其实对英语的活动都是不一样的，你比方说我们的小学吧，小学可能简单的会做一些这种词的卡片你做成词，这种孩子们就是现在很多闪卡 monkey 给你做个猴子，孩子们自己做，孩子们做出来的真的是超乎你的想象，刚开始有的老师觉得他做不成、但是他做完之后他就很愿意去认识这个 monkey对吧，然后到初一的时候开始学习了，我们就开始组织一些像刚才您说的这个书写大赛、朗读比赛，然后再到八年级我们可能是这种课本剧
0: 你看刚才你知道吗、我都忍不住了，刚才我故作懂的说你刚才说闪卡的时候让我脑子闪过什么是闪卡就是我在想什么是闪卡然后你说 monkey 猴子
1: 就跟现在你看这个我们学这个中文上幼儿园的时候，你幼儿园的老师是不是就像中班大班会
0: 明白他会有一种卡片，
1: 对，一张卡片桃子是吧，然后这个现在也是把英语单词也可以做成这样的，
0: 对对对，
1: 不断的重复的记忆。
0: 好，我们比较关心您刚才提到了初中，在初中的话他各个不同的年级
1: 对
0: 也是开展一些不同的活动，
1: 对，
0: 像有哪些您刚才说到的
1: 你看最基本的我们也是当然中学你比方说七年级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展这种书写大赛
0: 就是Can you spell it? 是吗那个就是
1: Sorry 就是书写大赛是什么，就是说要让它规范书写
0: 规范书写，
1: 书写大赛是规范书写的然后是朗读比赛英语朗读比赛是让朗读的是开口说的包括更深一度的这种课本剧的表演我们看书的话会有绘画，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种比方说这个白雪公主这个做成这个课本剧把它表演出来，这个就对孩子们的这个口语要求会更高一些，所以说它是不一样的。
0: 对，我记得之前在这个语文学习当中的话我们会把一些课文编排成这个课本剧。
1: 对对，
0: 你说现在英语也可以。
1: 对，英语也可以。
0: 哎呀天哪，你看看刚才我又漏怯了就是我感觉我已经对不起我的英语老师这么多年把英语都还给老师了
1: 没有很好。
0: 对，但是现在想想的话，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当年你看学习是一种压力，现在。

0: 在才知道学习实际上是一种乐趣。
1: 对对对、
0: 嗯、
1: 现在孩子们学习的渠道很多。
0: 嗯
1: 嗯、其实说实话除了这个知识性的学习啊，因为说实话一直在教学一线，除了教英语之外呢，我还担任班主任。
0: 嗯
1: 啊，就是说我除了在英语方面跟家长沟通，有的时候就是说这个
0: 还涉及到跟家长的沟通。
1: 对，涉及到其他各学科的这个学习、
0: 啊嗯、
1: 就是你知道家长也是现在家长也是很焦虑，就他不知道该怎么去、
0: 嗯、无从下手。
1: 对，他不知道该怎么去帮助孩子。
0: 对，
1: 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去做才能让孩子觉得是更听话一点。
0: 嗯，
1: 因为现在说实话孩子们接触信息的渠道比较多。
0: 对，
1: 他不再像咱们小时候就是老师讲什么就是什么、
0: 嗯、
1: 家长说什么相对来说还都比较相信，因为他现在获得知识的渠道太多了。
0: 就是我们周三的时候、
1: 啊、
0: 我们的几位家长都坐在现场、
1: 啊、
0: 就是周三我们的圆桌派就正好聊到了青春期、
1: 啊、
0: 也聊到了孩子的叛逆，实际上我们也就是真的也读懂了初中生家长的那份焦虑。
1: 对，
0: 就是很多初中生的家长就觉得说我要陪着孩子，我们是什么叫做高质量陪伴、
1: 啊、
0: 哎，当时我们那个任林老师 啊就跟大家有介绍、
1: 啊、
0: 实际上如果你只是这种陪伴的话，有的时候会无形当中给孩子一些压力。
1: 对，
0: 反而就造成他更大的叛逆，他就会觉得说我不想见到你，我不想让你就是好像给我这种学习的这种窒息似的哈。
1: 对对。
0: 但是家长说我都是为了你好呀。你看我就在想，我说实在的郭校长，这个我就记得我小的时候学习，我爸我妈还真没催过我。
1: 嗯。但是咱学的还挺自觉。
0: 对，就是当时的时候就没有想过说爸爸妈妈在旁边哈，就是这种督促啊或者盯着你啊、
1: 嗯、
0: 我就在想如果我自己在忙活一件事儿，旁边有一个人在那盯着我看、
1: 嗯、
0: 我觉得谁都会觉得。
1: 实际上是。很不舒服。
0: 嗯，而且那个时候的话、咱们说实在的可能也没有那么多外在的诱惑。
1: 其实现在
0: 啊
1: 现在的孩子他并不是说怎么说，这个真的是家长比较焦虑啊。
0: 嗯
1: 为什么刚才您提到的说任林老师说的这个高质量的陪伴、
0: 嗯、
1: 陪伴并不等于监督，陪伴并不是说我跟孩子就跟咱们俩一样，我坐在这儿我盯着你，这个才叫陪伴。
0: 嗯，
1: 就是说孩子需要的时候我在。
0: 对，
1: 孩子有当孩子心里没有安全感的时候，孩子需要帮助的时候，我能是倾听者，我也能出、
0: 嗯、
1: 我也能是给出意见的建议者。
0: 对，
1: 我也能是陪伴者，他什么都不说我就陪着他。
0: 嗯，
1: 并不是说我一直要非得24小时跟着他才叫陪伴。
0: 嗯，
1: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家长认识这个是有一点误区的。另外呢之所以焦虑，应该大部分家长都是因为成绩吧。
0: 对，你看您正好又提到了、
1: 啊、
0: 就实际上在初中这个阶段的话、
1: 嗯、
0: 就是您怎么看待孩子的这个分数呢？因为有的时候确实家长就非常的焦虑这个分数、
1: 啊、
0: 然后今天在来之前我明天有一个任务
1: 啊
0: 我要采访一个北大的在读生
1: 啊
0: 正好呢就是一位学霸，然后我今天在跟他聊的时候也聊到这个，他就说我初中的时候我觉得我学习就挺好，也没有人说特别督促我，我自己知道学、
1: 嗯、啊
0: 实际上他就慢慢的可能就已经沉浸式的找到了一个适合他的方法。
1: 对，
0: 所以说他说这个分数对于我来说有的时候都不重要，因为我比较关注的是排名。他说我今儿、哎、我这次考试我可能考到了班级的多少名，年级的多少名，我以这个方式可能来判断我最近怎么样。因为分数可能
1: 对对
0: 嗯，
1: 这个你看其实对于学生孩子来说，有的时候啊，刚才咱先从您说的这个分数来说、
0: 嗯、
1: 为什么我觉得这个孩子说的还是确实很客观，分数并不能说你这段时间真的是学得好或者学得不好，因为他还题还有难易的程度、
0: 哎、对
1: 对吧、
0: 嗯、
1: 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啊，我也是想说给家长听，因为我做班主任的时候开家长会、
0: 嗯、
1: 包括我们学校有的时候给年级的家长开会，我也经常说成绩只是评判孩子的标准之一，他、
0: 嗯、
1: 不是唯一标准。
0: 对
1: 对吧，所以家长就是有的家长他是觉得我只要成绩不好是不是就是孩子不好，所以无形之中会出现那种孩子以为的监督啊什么的，反而会造成他
0: 对
1: 这种、
0: 嗯、对，就是我们经常说特别害怕的是会有一个误区。
1: 对，
0: 就是孩子们会说我的学习是给我爸妈学的。
1: 对，
0: 就是这是一个误区，我们特别害怕听到这样的一句话，就是爸爸妈妈听到了以后也很伤心。
1: 对，
0: 孩子说实在的，他也挺无辜，
1: 他也很委屈。
0: 对，他就说你看我这学习不都是为了你吗？然后妈妈就说我一天天的给你做饭，然后我下了班之后我还要围着你转，我不辛苦吗？我都是为了你。然后矛盾就产生。而正好在初中这个阶段的话，他就是很叛逆。
1: 对，
0: 所以说互相不理解。
1: 是，所以我们就是经常会给家长说，我们就是学校老师开家长会的也一直在说，这个中学刚才您也说到了青春叛逆，它是一个特殊的阶段。
0: 对，
1: 他对小学生来说呢，他好像懂事了，但是对高中生来说他好像又没有那么懂事，他又没有那么独立。这个时候他更多的是需要家长的引导交流，他需要的是那种自我成就感。
0: 嗯，
1: 你不用说什么事儿，你安排，你给我把作业做了吧，他就会认为我的作业是给你做的。
0: 对，
1: 哎，其实我们可以商量一下，父母好好工作，孩子好好学习，到家里边有家务，你学习完了你可以干一点，我工作回去了下了班我也可以干一点。这样的话让他会有这种成就感和归属感。包括我们有时候说在教室里也是，在班级里并不是说每个学生我就只有看成绩。有的孩子哈，我不知道您当时有没有这种，我们就班里边，我们上学的时候班里边可能就会有一些孩子，哎，我不学了我就捣乱了，就是可能会有这样。其实这样我们就说，上学的时候都遇到过这样的孩子。但是其实这些孩子，你说他是坏孩子吗？
0: 不是，
1: 不是，绝对不是。
0: 对，
1: 只不过是他没有找到他自己的那种归属感、成就感。
0: 对，这一点我记得我在周三圆桌派的时候也提到了，就是很多这样的孩子应该是他缺少什么呀，被发现。
1: 对，
0: 就是很多的孩子他在成长过程当中他希望的是被发现、
1: 被认可、
0: 被认可。
1: 对对，
0: 然后呢就是他自己也希望的是得到那种夸奖，而且关键你得夸到点儿上。
1: 对对，是，
0: 你要夸不到点儿上你不懂我，就是你给我满满的情绪价值，但是你给我的价值不是我要的。
1: 对对，
0: 就是在这儿您看郭校长，您作为这个从事这么多年教一线的教育，又是班主任，我觉得在这块的话我觉得您是有经验的哈。您也跟我们聊聊有没有曾经某一个学生让您印象深刻，然后您怎么去就是相当于让他能够就是更好的去走向未来的一个发展之路。
1: 其实这样的学生还是挺多的哈。
0: 嗯，
1: 我聊一个都记不清是哪一届学生了
0: 啊。
1: 我们就说
0: 首先男孩女孩？
1: 男孩。
0: 哎，是不是插一句，是不是初中生男孩调皮的多呀？
1: 对，
0: 好，我们来听听哈郭校长跟这个学生
1: 当时这个孩子实际上他的成绩很一般就是，然后呢当时那以前呢学校呢还让住宿，那孩子是住宿生。
0: 哦，
1: 一般住宿生吧，说实话你晚上在学校上自习，这个作业写完了就写完了，你写不完他又该回宿舍去学习了，回宿舍去休息了。他并没有说像那个走读生一样家长去盯着你啊什么的，
0: 缺少家长的陪伴。
1: 对，然后呢有的时候吧你说自习课都是自己做，你在家里你不做你家长会盯着，有的时候他自习课可能做做，就是总之吧他在学校里头没有说学到点了就不能学了，也到九点下晚自习吧，就是很多年以前是允许上晚自习的，有晚自习哈。然后慢慢的他成绩就下来了，下来了之后他后来就不怎么愿意去学校，就是不怎么愿意上学，到老是愿意请假。后来他家长他的家长特别好，父母都素质是非常高，后来就给我们各科老师交流，我们就商量不能让孩子在家待着呀，
0: 对
1: 吧。然后我们就商量说那这样吧，把孩子送过来，你只要他肯来我们给他单独留任务，就是说别人做两页的作业咱做半页，你只要做了就行。后来就来，就是慢慢的给他提低一点要求，然后单独给他判作业。其实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孩子的这个
0: 自信心有了，
1: 对，他的状态就好。我不说他成绩，说实话他的成绩并没有说多大幅度的提高，但是他自己的状态是越来越好。中学嘛，男孩进步的也是比较快。总之到后来有高中上了个高中，后来也顺利了上了大学，还很快就是入党，然后现在工作也很好。中间我们联系的时候还是
0: 很激动啊。
1: 对对，很激动，现在还在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单位。
0: 你看，我希望这位朋友正在收听，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一个成长的一个故事。
1: 对，
0: 因为在初中这个阶段我始终认为它非常的重要，因为它承上启下。
1: 对
0: 你看，一对吧，他 这个面对高中又是一个未知的挑战，
1: 对，
0: 同时的话对于小学来说他确实又不是一个小孩子了，
1: 对，
0: 嗯，然后那怎么过渡，这个时候真的就需要我们从家庭的角度，父母的角度，然后从学校的话，老师的角度，包括我觉得从社会的角度，我们都要更关注。

0: 助他们。
1: 对
0: 啊，也希望大家真的能够顺顺利利的，能够度过每一个人啊很特别的青春叛逆期。当然在初中这个阶段的话，还有很多美好的故事，还有很多美好的回忆。好，那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先跟郭校长先聊到这儿哈。最后的话，请郭校长来给我们总结一下吧。啊，继续代表咱们23中也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这一周的学习，同时我们也期待着我们下一周啊就要正式开学了。
1: 好，首先呢，谢谢大家，今天很高兴啊能跟大家在这里见面。我们23中呢将继续秉持着这种博雅养正的教学理念，不断地深化我们的校园文化建设，包括我们博雅养正的这种课程体系，提升我们的教育教学质量。除了这些，现在最关注的学生心理啊、法治安全呀、这些方面我们都在同步的做，希望我们学校能真的做一个老师能够成长、学生能够发展、家长能够喜欢、社会能够认可的学校。谢谢。
0: 好，我们再次感谢郭校长能够做客我们的成长 N 次方，当然也要感谢呢我们这一周啊参与我们节目的所有的嘉宾啊，还有呢就是我们也期待着我们23中学哈、啊、还有更多的啊学生，尤其呢就是新生，大家都能够啊顺顺利利、快快乐乐、轻轻松松的来度过我们的学生生涯。好了，再次的祝福我们的莘莘学子们，哎，都能够有一个快乐的啊这个开学时光，因为开学第一课马上就开始了。好了，那再次的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成长 N 次方，我是郭涛。那下周我们期待着您继续来锁定我们的节目。那郭校长，再见。
1: 好，再见。
0: 好，听众朋友，再见。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国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2: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1: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2: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1: 各方救援力量全力持续开展西藏吉隆泥石流抢险搜救工作，消防救援人员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

0: 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
0: 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 现已公布。

0: 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
0: 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
1: 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0: 本台消息，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8号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意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展开。目前，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今天16时30分许，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截至8月28号10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调派681人、113车到达现场救援，并调拨3类、19个品种、6612件套救援装备和综合保障物资发往吉隆镇。目前，按照前指救援行动方案，消防救援队伍设立了3支专项救援作业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驻、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中国安能西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力量建设部部长施永永今天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今天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堰塞湖处置。
3: 因为昨天下了雨，堰塞湖今天早上呢有自然泄流的现象，把这个处置决心要定下来。然后我们是11个人，技术专家、侦测人员徒步在往那个堰塞湖方向走嘛，大概12点钟就已经到了堰塞体的上方。
2: 根据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昨天测得的数据，上游堰塞体长大概在150米左右，坝高约40到50米，堰塞湖的库容量大概在150万到200万立方米左右。从库容绝对值来看规模不大，但从坝高来看已落入高危险堰塞体的坝高区间。 中国安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张立荣说，此次堰塞体的处置比以往的情况要更难更复杂。

0: 原来滑坡体的有些部位呢有落石滚石下来，还有就是整个道路条件，那么从金陵口岸到堰塞体的这段距离道路条件是很差的，还有一部分是没有路的，要开通的临时道路，加上它处于高原地区，高原缺氧的话呢，也会影响到机械设备的处理和抢险人员也有这个困难，还是要根据现场侦测和监测的情况呢，最终确定方案。
1: 吉隆县副县长王荣介绍，经过现场专家研判，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冲色村受到堰塞湖威胁比较严重，所以从事发当天开始就进行了转移，同时还有附近工地的施工人员共499人已经被顺利安置在了吉隆镇的3家酒店和民宿中。王荣：
2: 指挥部那边统一协调，然后我们看着哪些地方更适合老百姓，就是群众安置过来居住之后，然后对他们的生活有保障的，然后我们就选择了这边。我们这边有一个后勤保障组，把全县的就是我们县里面县直机关的食堂的厨师全部都调派过来了，按照两班倒，保证24小时随时有人过来，随时有热饭吃。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5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 出舱航天员朱阳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朱阳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自5月25号进驻空间站以来，乘组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实验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目前3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5: 今天上午，台风沙德尔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龙湾区2次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今起3天风雨影响持续，各地严密防范，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受台风影响，浙江温州、丽水等地有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目前浙江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今天上午，温州苍南县多处低洼路段出现不同程度内涝，当地抢险突击队携带大型排涝装备赶赴一线开展排涝工作，确保路段畅通。为应对台风，浙江温州提前转移群众96万余人，3532个避灾场所全部开放。在温州市文成县避灾安置中心，现场提供热食、医疗保障等多项便民服务。文成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廖运超：
7: 在安置点，我们也配备了警务室、医疗室，全力做到保障有力度、服务有温度，让群众转得出、住得稳，平安度过台风天气。
6: 台风沙德尔今天下午进入福建北部地区，福建沿海118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57条客渡运航线停航。目前福建已开放应急避难场所1.94万个，转移危险区域人员24.77万人。台风沙德尔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江西，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今天途经杭深铁路温福段、徐宁铁路合福高铁部分区段的旅客列车停运。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等3部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14.5元。
5: 国际方面，据尼泊尔警方28号发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47人。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9: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呢？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

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旧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1: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刑广新闻，我是世超。
4: 我是李红。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今天的刑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3: 市委市政府召开湘湖片区规划建设现场办公会，充分利用湘湖片区独特资源优势，加快打造全市服务业重要增长极。杨鹏讲话，石磊做工作部署，冯亚强、郑传记、陈冲等出席。我市举办第二期市管领导干部全程讲堂，杨鹏、石磊、冯亚强、郑传记、陈冲等出席，余泽做专题辅导。
4: 加快绿色转型步伐，全力建设美丽邢台。临溪县工业品直播赋能小轴承云端闯市场。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8月28号，市委书记杨鹏、市委副书记、市长石磊到湘湖片区调研检查，实地查看片区整体规划、重点项目推进、产业业态布局等情况，并召开现场办公会。市委副书记冯亚强主持会议，市领导郑传记、陈冲、崔耀鹏、韩飞、尚秀伟、王英明参加并讲了意见。近年来，市委市政府立足园博园盘活利用，聚焦园林酒店、文化公园、总部基地、森林氧吧四位一体规划，统筹推进闲置资源利用、业态布局植入、基础设施升级，加快湘湖云景酒店群、湘湖总部基地、行湘历史名人园、湘湖森林公园提升等项目建设，片区整体开发利用取得阶段性成效。杨鹏、石磊一行先后来到金融湖周边地块、东关河三河庄地块、春田公社、湘湖森林公园、云景酒店群、三文真宫文化园，详细了解项目总体规划、项目建设、投资运营等情况。随后，市委市政府在城市规划展览馆召开现场办公会，听取顺德集团、市自规局、市财政局等部门工作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开发建设重点工作。会议指出，湘湖片区作为全城特色旅游休闲城市的三大片区之一，是培育总部会展经济的重要平台，是完善城市功能、展示城市形象的重要载体。各级各相关部门要统一思想认识，倍加珍惜湘湖片区独特宝贵资源，以历史眼光和长远思维锚定片区功能定位，坚持国企带动、市场联动、部门协同，持续夯实片区多元发展支撑，全力将湘湖片区打造为全市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核心增长极。要提速推进既定项目建设，加快推进谋划项目实施，层层压实责任，紧盯施工进度，守牢质量安全关口，强化各类要素保障，全力推动项目高标准落地见效。要强化组织领导和工作统筹，建强专项工作专班，科学划定控制区域，持续优化完善片区规划设计，全面摸清底数，夯实工作基础，确保各项工作规范有序、高效推进。要创新金融赋能模式，充分发挥财政、市属国企、金融机构联动机制作用，拓宽多元筹资渠道，构建稳健可持续。

续的投融资体系，为湘湖片区高质量开发建设提供要素支撑。湘突区、市高新区市直有关部门、有关市属国企主要负责同志参加。8月28号，我市举办第二期市管领导干部全程讲堂，围绕落实第11次党代会和市两会精神，推动产业升级、培育新质生产力，邀请有关专家进行辅导。市委书记杨猛、市委副书记、市长石磊、市领导冯亚强、郑传记、陈冲等出席，许红林主持。本期全程讲堂是第11次党代会和市两会召开后的首次讲堂。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余泽以新质生产力与产业升级、邢台高质量发展的动力转换与动力选择为题做专题辅导。辅导紧扣市第11次党代会主题，围绕当前经济运行新特征、未来产业转型路径、邢台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机遇等方面展开，进一步深化了参会干部对新质生产力、产业升级等相关政策的理解，拓宽了运用绿色转型、科技金融、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思维视野。参会干部纷纷表示，刚刚召开的市第11次党代会和市两会科学谋划了未来5年加快全面绿色转型、推动邢台综合实力实现跨越提升的宏伟蓝图。本次讲堂为我们提升抓落实的实操能力提供了极具针对性的指导，今后将做到学以致用、学用相长，准确把握此次专题授课的核心要义，进一步解放思想、奋发进取，持续改进工作作风，不断提升能力本领，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工作实效，推动党代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不折不扣落地见效，奋力把党代会描绘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会议通过广电网络视频会形式召开，市直各单位、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市检察院检察长、市直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会。8月28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郑传记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市第11次党代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落实。要迅速掀起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热潮，紧紧围绕全市中心工作履职尽责，为奋力开创邢台跨越提升新局面贡献人大智慧和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邢台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在加快全面绿色转型新征程中奋勇向前，议论深入学习贯彻市党代会、市两会精神。文章说，日前召开的市第11次党代会和市两会明确提出，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奋力在15五新征程中实现跨越提升的奋斗目标，进一步确定了全市发展思路、发展模式和发展路径，这是今后5年全市改革与发展各项工作的主线。我们要深入贯彻市第11次党代会、市两会精神，凝心聚力，实干争先，在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的新征程中奋勇向前。必须将绿色理念贯穿未来5年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领域，坚持统筹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聚焦8个着力，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做强绿色转型的主体支撑，着力推进文商旅体建融合发展，培育绿色转型的后发优势，着力融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营造绿色转型的外部条件，着力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激发绿色转型的内生动力，着力加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守牢绿色转型的刚性底线，着力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优化绿色转型的发展空间，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彰显绿色转型的价值导向，着力统筹

0: 发展和安全，夯实绿色转型的稳固保障。奋楫扬帆再起新篇，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只要全市上下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大抓落实，大干实事，一步一个脚印地做到八个着力，就一定能在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的新征程中展现新作为，创造新业绩，就一定能把市第十一次党代会、市两会描绘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1: 临溪县依托国家级轴承特色产业集群优势，创新推行直播加工业发展新模式，通过搭建共享直播平台，培育本土专业主播，开拓跨境电商赛道，助力传统轴承产业转型升级，拓销增收。临溪县轴承产业底蕴深厚，是全国知名的轴承产业集聚地，市场占有率稳居全国前列。以往当地轴承企业多依赖线下洽谈、展会推介，销售模式传统，获客渠道有限。为破解中小企业不会直播、缺设备、缺场地的痛点，今年临溪县专门成立工业品电商直播工作专班，整合全县产业资源，系统化推进工业品直播新业态发展，为传统制造产业数字化转型铺路搭桥。临轴集团河北轴承有限公司总经理于俊飞：
2: 我们打造了一体化的线下选品中心和共享货盘，集中展示全县30家重点轴承企业和产品，通过整合资源、抱团直播的方式，既方便主播集中推介，也让外地采购商一站式摸清临溪轴承的产品品类和供货能力。
1: 为降低企业转型成本，临溪县建成19个标准化共享直播展位，免费提供场地、设备、技术和运维服务，实现企业拎包开播。同时，当地推行车间实景直播，直观展示生产质检全流程，并依托海外平台开展双向跨境直播，对内推介轴承产品，对外引流特色物产，打通中外云端贸易通道。萨艾斯临溪县轴承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修坤新：
3: 我们全程直播数控加工、热处理、检验检测这些工序，客户呢看得见品质，咨询订单也多了。我们塞尔维亚公司与咱们临溪开展的呢这个双向跨境直播，一边推介轴承产品，一边展示当地的特色农副产品，打通线上渠道，也给双方的贸易搭建了新桥梁。
1: 硬件赋能强基础，人才培育固长远。临溪县常态化开展工业直播专项培训，精准培育一批熟悉产品工艺、精通直播运营、擅长市场对接的企业骨干主播，打造实景生产、专家解读、品牌推介的多元化直播场景，全面提升工业直播专业化水平。河北临溪轴承工业园区投资促进局局长李晓光：
4: 我们聚焦轴承主导产业，精准对接企业的发展需求，通过搭建共享直播载体，常态化开展人才培训，手把手指导传统企业转型线上营销，让中小企业低成本、零门槛融入数字经济，真正实现流量变销量，直播拓市场。
1: 新业态带来新增长。截至目前，全县已有50家重点轴承及装备制造企业入驻工业直播矩阵，数字经济正持续为传统制造业注入新活力。临溪县商务和粮食物资储备局局长辛志伟：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直播加工业融合发展模式，持续完善国内外直播营销矩阵，打通国内选品全球销售完整链路，让更多优质临溪制造走出国门畅销全球，助力县域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日前，记者从市工信局了解到，我市20家企业入选2026年度河北省零碳工厂建设名单，入选数量全省第一。该名单是我省首批零碳工厂建设名单。据介绍，零碳工厂是指通过技术创新、结构调整和管理优化等减排措施，实现厂区二氧化碳排放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生产工厂，可视为绿色工厂的升级版本。 我市此次入选的企业涵盖食品加工、新材料、玻璃等多个领域，汇聚了行业龙头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与成长型中小企业，体现了梯度培育、全域推进的绿色制造

0: 格局。记者从事科技馆了解到，今年九月全国科普月期间，该馆将正式启动科技之轮制动全程全市科技馆联动科普活动。活动以自行车科技为核心载体，通过互动体验、专题展览、科普课堂和全市联动等形式，面向公众普及科学知识，服务邢台自行车之城产业建设。邢台是全国知名的自行车生产基地，萍乡县、广宗县两大核心产区集聚自行车、童车上下游企业7975家。该馆将科普工作与城市产业战略衔接，策划推出本次主题科普活动，让公众在参与中认识自行车科技，理解绿色出行理念，同时增强对本地制造的认知认同。活动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部分课堂需提前预约，具体安排及参与方式可关注市科技馆官方公告。
1: 下面播送8月27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市高新区2.037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6微克，信都区2.175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6微克，市经开区2.180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5微克，临城县2.300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6微克，宁晋县2.308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6微克。后五名依次是：新河县3.328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15微克，清河县3.300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17微克，南宫市3.125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14微克，萍乡县3.092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14微克，威县3.085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14微克。
0: 今天的邢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张潇，新闻热线2277001。
2: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限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那么久都不曾联络，送你的音乐盒都已残破，我们到底怎么了？

0: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颂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净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颂，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5: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都说人生的路漫漫，可是生死就在一眨眼，都说我们还有很多。

都说人生的路漫漫，可是人生大事没有答案。都说我们还有很多很多时间，何必忧伤，何必悲观呢？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2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3:00。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小小担心。一天的远去，一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温柔也好，崎岖也罢，只要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愿每一个心声都让世界听见，夜幕落下，一切归零。晚安，亲爱的你。晚安，邢台综合广播。晚安，邢台。

0: 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自一旦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在20度的清晨，闻着季节交替，从泥土中所散发的味道中醒来；在28度的清晨，在雨滴中穿梭着花香的味道，印染着一个城市的喧嚣；在10度的清晨，餐桌上冒着美味的早餐，告诉我家人的温度。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清晨深呼吸，一本城市的有声日记，静观爱，静努力。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1: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0: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1: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0: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1: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2: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北京晴，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1: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1: 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0: 美联储主席称，若通胀未明显回落，仍可能加息。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

0: 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昨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昨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

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30许，习近平、赵乐际、

0: 赫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0: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义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

0: 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凌晨1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2人，灾害已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灾害发生后，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以赴展开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

0: 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昨天下午抵达中尼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昨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共15人分成两组，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郭巴怒区区域，对堰塞体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组长陈汉霄：
1: 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是堰塞湖已经形成了这个自然过流，我们就是监控它的一个水位和流速，同时在这个口岸区域，我们的人员作业的危险性就会降低很多。
0: 灾害发生以来，对堰塞湖的研判与处置一直是首要任务。中国安能集团第三工程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向中国之声介绍，目前堰塞湖整体可控。
2: 上面这个大的这个冰裂本是没有了，小的可能会还有一些崩塌。这个堰塞湖呢，目前它这个水位比27号已经明显下降了，入库容量可能还要小一点，出库容量可能还要大一点。这个现在堰塞湖里面的水整体风险可控了。
0: 武警部队在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的任务区域开展道路清淤抢通、失联人员搜救等工作。预计今天起还将调集工兵和大型机械等专业力量攻坚最后一公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蒋万强：
3: 最后的一公里基本上悬崖峭壁和河流已经没有任何的道路基础，还面临着堰塞湖溃堤和这个山体啊再次崩塌这种风险，打通最后一公里这个难度是很大的。下一步啊，有一些大量的工程机械投入过后，可能对最后的一公里打通啊可能会起到一定的这个保障。
4: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5: 昨天下午，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人2犬也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开展搜救。党员带头冲锋在前，他们克服困难，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6: 昨天上午，多支救援力量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前线集结点出发，前往吉隆口岸。由于山路狭窄崎岖，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名党员分2队，携带轻型救援装备和卫星通讯器材，沿山脊线徒步行进。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1大队2中队中队长邹明奇：
7: 前面翻山过去的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10人，从这个9点10分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11点带着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
6: 下午4点半左右，队伍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搜救队员们将党员突击队旗帜插在了原本国门的位置后，立刻展开搜索。邹明奇：
7: 原国门的那个位置全部垮塌了，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啊，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一个搜索和这个排查。
6: 晚上6点多，前方指挥部下达通知，上游堰塞湖存在下泄风险，队伍需从核心区域撤离。邹明奇说，由于往返驻地时间久、路况差、消防救援人员体力消耗大等原因，昨晚救援人员选择在远离河谷沟口的高地休整，无人机给他们空投了饮用水、热食和防寒物资，待指挥部明确下一步任务后，他们将继续投入抢险救援。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界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时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核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5: 本台消息，昨天13:59，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8: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工作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9: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着力提升展会质效和影响力。
10: 今年服贸会将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还将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9: 北京市副市长唐文宏表示，参展企业中456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
11: 我们改建提升2号、3号、4号展馆，围绕投资促进、文旅体验等方面呢，还推出了11条商务考察线路。我们创新打造首钢园会展小镇，举办文艺展演、消费市集等74场精彩配套活动，全市重点商圈呢也将一同联动。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在贵州贵阳开幕，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同日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据产业规模为6.7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截至2025年底，全国数据企业达48.2万家，同比增长17.9%。
5: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27号到28号在辽宁大连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与会各方高度评价 APEC 中国年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为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所做努力，期待深圳 APEC 领导人会议取得丰硕成果。
8: 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昨天对外发布。通知要求各地有利有序

0: 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8号19点，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79人，失联人数升至1924人。
0: 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如果美联储无法确信基础通胀正明确且以足够快的速度向2%目标回落，那么加息仍在考虑范围内。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陶玉洲、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7点。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小朋友们，你们会垃圾分类吗？爱护环境，讲文明。我会分类，我光荣。生活垃圾分四种，蓝绿灰红四个桶，再生资源可回收，投进蓝桶就对头。厨余垃圾变肥料，绿桶里面睡大觉，有毒有害放红桶，头脑时刻要清醒。其他灰桶全收纳，放进里面总不差。垃圾分类我给力，美丽邢台我受益。

0: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1: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2: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3: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两个明确，恪守5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两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一证受理，容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5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电体验。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这里是 FM88.5。

0: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
1: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3: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4: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净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6: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孟楠。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中国建行邢台市分行，带队负责人是中国建行邢台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赵亚琪。赵行长您好，欢迎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很高兴再次来到航风热线直播间与大家进行交流。
6: 随同赵行长一起来到直播间的还有建行邢台分行信用卡业务部总经理张立群，建行邢台分行个人金融部副总经理董小娜，建行邢台分行普惠金融经营中心副总经理张俊鹏，建行邢台分行住房金融业务部副总经理李涛，欢迎大家的到来。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88.5、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以及电视邢台综合频道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同步的直播当中。如果您在中国建设银行的服务质量、存款储蓄、贷款办理、信用卡业务等方面有哪些问题需要反映和咨询的，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213033、213044和213055，就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直播间当中的嘉宾来进行沟通和交流了哈。那么网络参与的朋友也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或者是行动新闻微信公众号，关注行周报邢台网，进入到问政邢台的界面来给我们直接留言互动就可以了哈。那么下面来聚焦我们的节目的主要内容。赵行长您好，再次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建设银行今年以来哈支持咱们邢台经济发展的主要举措和效果吧。
7: 好的，首先呢也是在这里啊代表建设银行邢台分行全体员工对社会各界和广大客户长期以来给予建设银行的关心支持和厚爱表示感谢，也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建议。我们始终注重倾听客户需求，努力提供更优质的金融服务。那么今年以来呢，我们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坚持服务实体经济根本定位，扎实履行践行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也发挥我们建行的特色优势，努力持续的扩大金融的覆盖，金融服务的覆盖面。今年前7个月呢，我们累计投放贷款近七。

0: 百亿元呢，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努力写好金融五篇大文章，为我们邢台经济高质量发展呢贡献建行的力量。
1: 那么您说的这个金融的五大篇章，具体指的是哪些方面呢？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
0: 好的，金融五篇大文章呢，包括了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和绿色金融，这数字金融这五个方面呢，基本上是涵盖了支持科技创新、环境保护、服务民生。还有一个应对人口老龄化，包括数字化转型等方面，也是我们银行业呢履行社会责任啊，服务国家民生和国家战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抓手。
1: 那也可以给我们简单的来介绍一下，建行是如何做好这五篇大文章的呢？
0: 好的，建设银行呢始终坚持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啊，围绕五篇大文章，我们形成了全方位、多元化、多层次的金融服务体系。在科技金融方面呢，我们积极响应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啊，特别是针对科技型企业这个轻资产少抵押的特点，推出了技术流的评价模型，把企业的专利研发能力转变为我们的融资支持。比如呢，我们的善科贷产品就很好的解决了科创企业的融资需求。我们还专门成立了科技金融的这个专项服务团队，为企业呢提供一企一策的个性化服务，帮助企业降低融资成本。今年呢，截止到目前呢，我们已经累计为多家专精特新小金融企业投放信贷资金超过150亿元，助力企业轻装上阵创新发展。在绿色金融方面呢，我们也是紧扣国家的这个双碳目标，重点支持清洁能源、节能环保等领域。比如呢，我们创新的是光伏带加风电带这款产品，为农户安装的分布式光伏发电设备提供融资支持，既能让农民朋友获得稳定的电费收入还可以通过碳交易增加额外收益。今年呢，我们还为我们邢台某县域的风电新能源科技公司提供了2.3亿的资金支持，帮助他们推进风力发电项目，保护我们的绿水青山留住我们家乡好风光。在普惠金融方面呢，我们始终注重坚持普百业、惠万家的理念，深入走访小微企业，针对性的去解决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今年以来呢，我们运用建行惠懂你平台和善银贷、善信贷等金融产品，为本地的制造业和农业产业提供了资金支持90亿元，服务各类经济主体呢超过3.2万户。在养老金融方面呢，
1: 我们稍微的打断一下张行长，因为我们有电话打进来了，稍后再跟大家介绍这剩下的两方面。我们来关注热线电话，打入2130255的这位朋友，您好，您的电话通了。
2: 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我现在在建行有一个住房贷款，我想问一下能不能提前还款？现在如果想提前还一部分的话，有违约金吗？那如果我想还的话，该怎么操作呢？
1: 好，问题比较多哈，张行长，您看这个问题是，您来回答一下，还是安排咱们的业务经理来回答一下？
0: 这个问题让我们住房金融业务部的这个李涛总回答一下吧。
1: 好嘞，李总，您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
3: 好嘞，这位听众您好啊，针对您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建设银行，是个人住房贷款是允许提前还款的，就是我们有线上和线下两个渠道可以满足您的这个需求。就是您可以自己通过您的这个手机银行，在手机银行上自己通过线上进行相应的预约你的还款金额和还款的时间。如果第二个就是线下，如果您还特别着急必须要当天还款的话，您就可以拿上您的身份证和银行卡，到您联系您经办房贷经办行的这个客户经理，通过线下的这个形式进行解决您当日的这个还款。再一个就是咱们还款可以就是部分提前还，也可以就是全部结清，这两种方式您都可以提供给您选择。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您说的这个违约金这一块，咱们房贷的提前还款是没有这个违约金的。
1: 这个问题给您回答的比较详细，您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2: 没有了，谢谢主持人，谢谢行长。
1: 哎，好嘞，感谢您的来电。我们继续来关注打入2130244的这位朋友，您好，您的电话通了，有什么问题您请讲。2130244的这位朋友， 可能是因为我们线上等待时间过长哈，也请我们的这个导播可以稍后呢把电话给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拨过去。

也稍后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这个中国建设银行邢台分行，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及时的来跟我们进行这个留言和互动，或者打电话都可以，2130233、2130244和2135这三部电话都是为大家开通的哈，有什么问题也欢迎。

0: 和挑战，在做好全峡网点这个适老化改造的这个过程中呢，围绕康养加养老的这个主题呢，也努力为老年人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目前呢，我们养老产业贷款余额呢是超过3000万元。今后呢，我们会进一步加大力度支持养老产业，帮助这个企业呢去完善养老设施，让更多老年人能够享受到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的这个晚年生活。在数字金融方面呢，我们是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加速推进数字化转型升级，不断提升我们金融服务的便捷性和这个精准度。目前呢，全市呢已经240万形态市民使用我们的建行手机银行。我们还加大对数字经济的支持力度，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贷款余额呢，目前已经超过17亿元。我们还特别关注新市民和新农人群体的需求，用大数据，画像呢，为他们创业和就业提供更灵活的融资支持。主要就这些方面啊。今后呢，我们建设银行形态分行，还会继续践行金融为民的初心使命，继续深耕5篇大文章，为形态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更多的金融动能。
1: 这5项大篇章确实也是十分的这个惠民哈。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热线电话，打入2130244的这位朋友，您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您的电话通了，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好的，我听说建行有一种新款，可以这个给帮忙挂号，还享受这个3家大医院这个力作同道，还有带看病，有没有这种业务呀？
1: 想问这个具体的业务，对吧？来，张
2: 对
1: 行长
2: 对
1: 去。
2: 对。
0: 这个业务我们也有啊，感谢这位客户的这位朋友对我们的支持啊。这个问题请我们信用卡部的这个张总来具体的回答一下。
3: 好嘞，您好，那个您说的这个，我们建行是有一款这个家庭挚爱卡这个信用卡，也是跟这个医疗机构这是一种合作啊推出的，就是也是这个为大家伙提供更多的服务吧。它的主要特点就是您刚才说的就医的绿色通道，就是这个卡种哈，就是在您办理并且激活以后，它有一个6次的全国1线城市3甲医院的专家这个门诊预约服务，加上一个全程的导诊，一共是6次。6次的话，除了您本人，就是持卡人本人，包括您的2名亲属，都可以共享这个6次的这种服务。它这个确实是。很有优势，很方便啊，就解决了很多这个咱们这种客户朋友在就医方面的一些这种需求。同时除了这个特点以外，还有这个代驾，有4次的这种同城代驾，加上2次的这种境内的机场高铁的这种接送服务，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这种享有这种航空意外险，还有行李这种延误险等等这些这种增值服务。您可以到这个网点啊，还有这个手机银行上进行申请，然后这个龙卡信用卡的公众号上对这一块这个产品也有介绍。如果不清楚的话，可以这个到网点进行咨询办理。
1: 你看这位朋友给您的问题回答比较清楚了，您还有其他的疑问吗？
2: 这个卡权益不错，啥让我都我去办一个了，别的没有了哦。
1: 好嘞，感谢您的来电。我们的这个卡确实是非常的方便哈，也是很惠民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打入2130255的这位朋友，您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4: 你好，我在建行办理的房贷近期还款有点困难，想咨询一下建行是否可以申请延期还贷。
1: 关于延期还贷问题，张行长。
0: 这个延期还贷的问题，还是请我们房金部的这个李涛总来回答一下吧。
5: 你好，各位听众。针对您刚才提出来这个问题啊，我们现在建设银行针对个人住房贷款这个客户，就是暂时出现还款困难的这个，我们推出了相应的这个纾困政策。它的这个基本要求就是，您在建行这个房贷目前是非逾期或者逾期非不良的，这些都可以申请。申请的话有两个渠道，如果第一个就是您如果现在是正常还款的话，可以通过您的手机银行，在手机银行上进行相应的预约。这个在手机银行上可以申请这个全额利息加1元本金的这种延期还款的这种模式，最长的可以申请2年的时间。如果您现在是已经欠款了，但是没有达到不良的这个标准的话，您可以拿上您的身份证和这个借款合同到咱们

0: 房贷的经办行去申请线下的这个纾困政策的一个调整，要在线下填写咱们个人住房贷款调整的一个确认书，进行线下的一个审批。目前就这两个渠道可以满足您刚才说的这个需求。嗯，
1: 给您解答也是比较清楚了，这位朋友，您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2: 啊，没有别的问题了。谢谢。
1: 好嘞，感谢您的来电。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线上的朋友的一些问题哈。微信群当中这位朋友说了，目前我名下已经有一张建行的信用卡，5202开头的，想办理建行62开头的信用卡，该怎么去办理呢？都有什么条件和门槛吗？张行长，这个问题给我们朋友来回答一下吧。
3: 嗯，好嘞。这个信用卡办理的问题还是请张总来回答一下吧。
4: 那个有52开头的，也您想办62开头的啊，这应该是银联的，就是它涉及不同的卡组织，这个信用卡有这种 Visa 的，有万事达的，也有银联的，它是针对的不同的卡组织，一个是它活动上有不同的这种权益活动，再一个如果您在国内或者是出境哈，都有就是不同的这种卡组织相应的这个通道。享有的活动权益也不一样。如果您办理的话，您到这个网点进行咨询，然后一般在这个网点呢，通过手机银行上申请，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STM 上都可以申请。然后就是它这个系统呢，现在基本上我们信用卡基本上实现的这个系统的这种审批是这种自动化率是比较高的，到时候系统会根据您相应的就是抓取到的这个信息呢，然后进行一个自动的审批吧，就是自动审批率挺高。如果需要提供额外的增加您额度的一些证明的话，就是网点的工作人员会提示您，跟您沟通相应的还有没有其他的相应的一些可核实的收入啊等等情况。
1: 这个问题给我们的这位朋友们回答的是比较清楚了哈，这个办理的渠道和方式也给您说的很详细了。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线电话，打入21302444的这位朋友，您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5: 喂，您好。
1: 哎，您的电话，您讲。
5: 哦，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去年在建行里办了一个这个农户的这张贷款，下个月到期。我是搞粮食收购的，现在粮食都还没有卖出去，汇款有点紧张，我现在想来问一下，能不能办理这个只还利息不还本这样的这个业务，我续贷一次。
1: 想了解到的是这个只还利息是这个意思是吗？
5: 对对对对对。
1: 哎，赵行长，你给我回答
3: 这
1: 个问题吧。
3: 这个是无还本续贷政策，小微企业的是吧？这个请我们普惠金融中心的这个回答一下。
6: 这位听众您好，首先呢，感谢您使用建行的贷款。咱现在建行呢也是积极的推行无还本续贷的政策，就是对于您存量的这个贷款，您不用还本，然后可以把期限延长一年。这个具体的就是根据您当时办理贷款的相关手续，您到经办网点直接办理就可以。如果这个无还本续贷申请不成功呢，我们也有对应的帮扶政策，可以全方位满足您的需求。
5: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
1: 好嘞，给您回答的也是比较清楚了哈。再
5: 次，谢谢啊。
1: 还有其他疑问吗？
5: 别的没了，好，谢谢啊。
1: 哎，好嘞，再次感谢您的来电。我们来关注打入21302555的这位朋友，您好，您的电话通了，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7: 啊，您好，我是昨天接到一通电话，他说他是建行的工作人员，他向我索要那个银行卡账号还有短信验证码，他说要给我办理什么解约业务，那我能提供给他吗？
1: 关于这个是否解约、能否提供卡号的问题哈，张行长，你看这问题谁来回答一下？
3: 这个客户大概率是遇到了这个诈骗啊，但是具体的回答，请我们各金部的董总来回答一下。
8: 你好，这位听众，听您刚才的这个描述呢，大概率是这个诈骗电话啊，因为我行的不会去主动要求客户去提供客户的身份信息、短信验证码以及其他的个人的相关信息，也不会要求咱们的客户呢向这个他人账户进行转账啊、汇款等一系列的操作啊，所以说在这里呢也提醒咱们广大的这个听众和客户啊，切记不要把自己的这些客自己。

0: 的账户啊，包括自己的身份信息、短信验证码、出租、出借给他人，以防这个资金的一些流失。
1: 对，也是给您提个醒哈，接到这样的电话，也提醒到咱们的电视机前的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哈，遇到这样的一些电话，自己一定要小心的防范。这位朋友，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2: 哦，没有了，我知道了。
1: 好
2: 好
1: 嘞，
2: 嘞，
1: 哎，好
2: 谢
1: 嘞，
2: 谢。
1: 再一次感谢您的来电。我们来看一下时间，我们稍微来进一下简短的宣传，稍后精彩继续。
3: 民主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4: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5: 3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4: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5: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4: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5: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1: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中国新文明专栏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中国建行邢台分行。如果您在建行的服务质量、存款储蓄，包括贷款办理、信用卡业务等方面有哪些问题的话呢，也欢迎大家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213-0233、213-0244和我们的213-0255，通过我们直播间当中的嘉宾来进行沟通和交流就可以了哈。确实我们今天的这个热线电话比较火爆哈，大家的疑问和问题也比较多，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线电话，打入213-0244的这位朋友，您好。
6: 啊，你好。
1: 哎，您的电话通了，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6: 啊，就是我有一张啊，就是我社保卡是在建行办的，现在快到期了，我想问一下，就是影响我正常使用不？
1: 想问到这个社保卡的这个金融功能这个问题，对吧？
6: 啊，对。
1: 哎，来，对，赵行长，这个问题给我们来回答一下吧。嗯、
7: 这个社保卡这个业务是？也还是请我们各经部的董总来回答一下啊。
0: 你好，这位听众啊，您刚才说的这个社保卡啊，这个有效期的问题，卡片到期，我们这个社保卡呢是有这个社保卡账户呢是有两个账户，一个是我们的金融账户，一个是我们的医保账户。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卡面的有效期呢，是指的我们这个金融账户的这个有效期，医保账户呢是不受影响的。另外呢，我行对这个社保卡这个到期呢已延期10年，所以说这个医保内的这个账户呢是不受任何影响的，您放心使用。再一个呢，如果说您需要更换这个第三代这个社保卡呢，我们建行任何一个网点都可以进行办理。如果您有其他的业务需要咨询，也可以持本人身份证到我们就近的网点进行办理。
1: 给您回答的比较清楚了，您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6: 没有了。
1: 哎，好嘞，再一次感谢您的来电。确实哈，这个也是比较方便，大家也是不用担心自己这样的相应的功能。我们继续来关注打入213-0255的这位朋友，您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8: 您好，我是一家那个专精特新企业，目前呢在别的银行办的都是1年期的贷款，想问问这个有没有期限长一点的这个贷款？
1: 想问到这个具体的贷款的问题哈，赵行长。
7: 好嘞，这个普惠贷款问题，请问普惠部的这个张总再具体回答一下啊。
9: 嗯，好，这位听众您好，这个专精特新呢也是咱全市包括建行现在重点支持的一方面。针对这个专精特新企业呢，咱建行也是专门的推出了善心贷、善科贷等这些专属的针对专精特新企业专属的定制的产品。这个产品呢最高额度可以达到1000万，这个期限最长可以申请到3年。如果您有工业厂房的话呢，我们这个期限最长是可以申请到10年。我感觉这个产品还是非常适合您，您可以到就近的建行网点去咨询办理。
1: 对，您去咨询办理就可以了。您还有其他的疑问和问题吗？
8: 没有了，谢谢。
1: 哎，好嘞， 再一次感谢您的来电哈，也欢迎大家呢有什么问题可以跟我们直播间当中的嘉宾来进行沟通和交流就可以了。我们来关注到微信群当中朋友问到哈，说这个您好，我想购买一些黄金来收藏，如果说买的多了的话，我是会有一些优惠的吗？赵行长，咱们是有这样的业务吗？还是说咱们确实有一些这优惠活动呢？
0: 这个黄金呢也是我们贵金属销售的一项重要的产品啊，目前也有相应的活动，具体呢还请我们贵金部的董总来回答一下。嗯，你好，这位听众，我们建行啊目前在售的这个投资金条呢，有两种购买方式，一个是通过我们线上的手机银行，另外一个是通过我们的这个柜面。 选择我们手机银行呢，也可以直接选择邮寄的方式啊，直接邮寄到您家，也可以到我们就近的网点进行购买和提金。目前我们针对客户购买这个投资金条呢，预计客户的这个重量啊，以及你的这个等级进行优惠，单客呢最高是优惠6块钱。具体的你也可以关注我们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微信公众号，回复邢台，联系你的专属客户经理进行这个优惠金额的测算。 和这个购买方式，在这里呢也提醒咱们广大的这个客户啊，近期这个黄金投资这个市场呢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啊，咱们还是谨慎一些比较好。对呀，这个涉及到这个具体的业务，大家可以来去到网点办理，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关注，然后呢回复到这个邢台就可以来这个跟您的这个专属业务经理来进行沟通和交流了。我们继续来关住热线电话，打入2134的这位朋友，您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你好，你好。哎，您好。我问一下吧，这个年是我的这个建行用手机申请了这个100万元的这种信用贷款，这个下个月要到期，最近事儿比较紧张，我想咨询一下这个办这个无还本续贷这个这个这个录音没有，怎么办理这个？
9: 无还本续贷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赵行长。嗯，好的，这跟上刚才有一个客户问的有点类似啊，这个具体的还是也是请我们普惠部的这个张总来回答一下。
10: 这位听众您好，首先感谢您使用建行的普惠贷款，咱现在针对这个存量的贷款客户呢，是积极的推行无还本续贷的政策。
9: 如果您是通过线上办理的，那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建行的汇懂你 APP 申请无还本续贷。这个呢不用还本，而且期限可以延长一年。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汇懂你 APP， 上面有一个我要续贷的按钮，直接点击申请续贷就可以。这位朋友给您解答的比较清楚了，您还有其他的疑问吗？
10: 没有，行，我试一下吧。好，哎，好嘞，好的，好的，再一次感谢您的来电哈。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大家也可以去下载相应的
1: APP， 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当中找到相应的小程序也可以哈。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朋友提到的问题哈，说我看到现在有一些门市和商店都在使用这个数字人民币收款哈，我想问一下，这如何办理银行的数字人民币收款？这个要办理的话有什么样的优惠吗？赵行长？
0: 数字人民币呢，现在也是比较火热的啊。这个具体的问题，请我们贵金部的董总来回答一下。你好，这位听众啊，您刚才说的这个数字人民币收款呢，和我们现在目前申请的这个人民币普通汇款这个流程呢是一样的。只要您提供营业执照，还有身份证，包括这个结算账户，我们这个商户经理呢上门拍照即可申请。 另外呢，我们数字人民币这个收款呢，手续费是减免的啊，是没有手续费的，方便快捷。另外，我们建行呢也提供这种一站式的服务。如果说您有这个数字人民币这个代发的需要，包括一些贷款的需要，也可以到我们就近的网点进行办理。那么我也想问一下，这数字人民币是我们这个普通老百姓是都可以来进行办理的吗？
1: 哎，都可以。
0: 那我们需要办理或开通的话，有什么样的流程呢？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吗？
1: 这个的话你在我们这个网点啊，直接就是大家伙就是离这个行比较近的，选择就近的网点，只需要您本人携带这个身份证、就到我们这个建行就可以申请办理。对，确实是办理也比较方便哈，相信也是更加安全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我们继续来关注微信群当中朋友问题哈，说我有两套房子，目前呢同时在装修，我能够同时申请装修的分期吗？
9: 赵行长，这个问题可以给我们来回答一下吗？
7: 好的，这个装修分期业务呢，具体的请我们信卡部张总来给大家，给这位朋友认真的回答一下。
0: 那个您好，您说的这个问题呢，如果您这两套房子离得比较近，并且这个装修进度也比较接近啊，那么就可以合并申请。如果要是说两个房子距离比较远，或者是说装修进度不太相同哈，那么您就按两套，就是按两个分别去申请，然后到时候我们分别做勘察，分别进行放款，您支用还款就行了。
1: 嗯，给您回答的是比较清楚了，也是很方便的哈，也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些活动和优惠，也有咱们具体的办理这个方式是都可以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微信后台当中朋友的问题哈，说我在这个建行有这个住房贷款，我能进行提前还款吗？如果说是想提前还一部分，我要怎么去操作？提前还款是还有这个违约金的吗？赵行长，这些问题可以我们听众来回答一下吗？
7: 嗯，好的。哎，刚才有个客户好像问了类似的问
1: 题，对，这是我们另外
7: 一
1: 个，
7: 啊，
1: 大家比较关注这个问题哈。
7: 行，因为这个住房还款、住房贷款，包括我们其他的这个刚才说到的这个装修分期啊，或者信用卡呀、啊，这都是我们关系这个老百姓啊切身利益的这个产品啊，所以这个李涛，你再具体回答一下啊。
1: 对，请我们李总简要的说一下，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
10: 好嘞，好嘞。感谢这位观众对我们那个房贷业务的一个关注，就是提前还款的话，我们现在就是有两个途径，一个是线上，一个是线下。线上的话，您随时可以通过手机银行上进行相应的预约，你比如说预约时间，包括您还款的预约的这个金额，随时可以在手机银行上进行申请。再一个线下的话，比如说您没有这个手机银行，您就可以拿着您的身份证和银行卡联系您的这个房贷经办行
1: 来办理就可以了，
10: 对
1: 对
10: 对，通过线下申请办理就可以。
1: 好嘞，再一次感谢咱们李总的精彩的回答。我们看一下时间，到这里也接近尾声了，再次感谢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守候，也是感谢嘉宾走进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1: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2: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新闻，我是世超。
4: 我是李红。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今天的警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3: 市委市政府召开湘湖片区规划建设现场办公会，充分利用湘湖片区独特资源优势，加快打造全市服务业重要增长极。杨鹏讲话，石腿做工作部署，冯夏强、郑传记、陈冲等出席。我市举办第二期市管领导干部全程讲堂，杨鹏、石腿、冯夏强、郑传记、陈冲等出席，余泽做专题辅导。
4: 加快绿色转型步伐，全力建设美丽邢台，临溪县工业品直播赋能小轴承云端闯市场。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8月28号，市委书记杨鹏、市委副书记、市长石磊到湘湖片区调研检查，实地查看片区整体规划、重点项目推进、产业业态布局等情况。